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3: 我是张默。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新兴产业聚变城市，发展动能加速转换。
3: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展会赋能，南河宠物产业链接全球市场。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产业升级向新而行，先制生产力加速集聚，我市推动新能源装备、电子信息两大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提质扩容，让老工业基地焕发新活力。在位于市经开区的邢台海域锂能电池设备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组装锂电池极片滚压机，准备发往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这套设备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挤压延伸核心技术，让生产更稳定，不断代。邢台海域锂能电池设备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李同瑶：
4: 我们团队用了几年时间，创新出了一套挤压延伸的技术路径，让金属薄材在被挤压致密的同时实现均匀延展，从根源上化解了极片应力集中的问题，实现了电池能量密度、循环寿命和稳定性的突破。
3: 依托挤压延伸极片轧制系统，目前企业已累计定型成熟装备机型20余款，产品成功进入多家动力电池企业供应链。企业的成长折射出了市经开区在新能源装备产业领域的深耕布局。近年来，市经开区不断完善优化新能源产业链招商能力，太阳能光伏、光热、风电装备制造等多种新能源产业项目接踵而至。目前该区已聚集新能源装备上下游企业76家，形成链主引领、骨干支撑、配套协同的产业生态。2025年集群营收达96.99亿元。市经开区科技工信局4级主办张超：
5: 我们聚焦风光清除主攻方向，推动产业链沿链生链，支持京澳、中车、中船、海域等龙头企业，带动配套企业集聚，针对风电整机、储能装备短板开展精准招商，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强化创新与应用牵引，深化产学研融合，加速成果转化，打造区域新能源产业装备高地，
3: 产业链协同共进，激发无穷发展潜力。在市高新区，数字信息产业同样快速成长。于2023年从深圳整体搬迁而来的邢台浩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攻车载导航显示屏、蓝牙音响等电子快消品。今年6月，其自主研发的多功能制冷风扇单品出口欧洲超100万台，货值近2000万元。

0: 邢台浩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川。
1: 我们做电子快消品，核心就是一个快字，从样品验证到批量上市，20天左右就能完成。另外，我们把检测设备向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企业开放共享，牵头组建了供应链集采平台和物流专线，目的就是让上下游伙伴能够轻装上阵，协同作战。
0: 近年来，市高新区锚定电子信息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发力，打造了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并按照产业链上下游逻辑精准布局，靶向招商，以浩宁电子等链主企业为牵引，通过龙头带动以商招商，一个涵盖电子元器件制造、智能终端组装等多个细分领域的数字信息产业集群加速成型。邢台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李航：
2: 目前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 AB 区已入驻44家企业，实现满员运营， C 地区正按节点有序推进，陆续交付。我们加速园区扩容提质，根本目的是为承接南资北移、集聚优质项目做足空间准备，同时依托链主企业以商招商，推动上下游企业串珠成链，真正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0: 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发展动能加速转换。今年前五个月，全市数字信息产业营收达183.6亿元，同比增长42.3%。新能源装备产业项目数量同比增长40%，两大新兴产业正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9月21号，市政协主席陈冲就一镇一廊中秋国庆假期文旅促消费、服务保障、品牌宣传、安全运营等工作到信都区实地走访调研，市政协副主席郑庚戌参加。陈冲指出，要科学研判节假日客流形势，扎实做好各项服务保障，要持续丰富消费场景，完善文旅业态，充分释放假日消费潜力，要超前谋划部署特色文旅活动，培育旅居康养、亲子研学等多元业态，加大品牌打造及宣传推广力度，压紧压实服务保障、交通疏导、安全运营各项举措，要加强多方统筹，以打造江水康养旅居名镇和鹿罗川十里画廊为牵引，全力争创信都太行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3: 9月20号至21号，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业生产资料与棉麻局指导，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主办，以有机赋能、律动燕赵为主题的2026年第六届中国有机肥产业发展大会在我市举行。活动期间，与会人员围绕中国有机类肥料产业发展、微生物肥料产业开发等话题展开研讨，走进威县现代农业科技展馆等地考察，了解我市特色现代农业模式、有机肥产业发展成果，为行业交流、产业合作提供参考。近年来，我市锚定建设农业强势目标，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品牌产业，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跃升，培育出耕力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有机肥龙头标杆企业。
0: 9月18号至20号，第八届中国南河宠物产业博览会暨第三届宠物产业国际链博会在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宠物相关厂商、行业专家、国内外客商以及行业协会代表齐聚一堂，共拓合作商机，共谋产业发展。本届大会以“宠爱永恒，链接世界”为主题，共设置宠物食品链、外贸链、服务链三大展区，集中展示宠物干粮、湿粮、零食、保健品、食品原材料、宠物周边等全品类产品，现场人气满满，商机涌动，参展商纷纷拿出自家拳头产品，抢抓展会商机，拓展合作市场。伊萨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波：
4: 我们伊萨公司带来了新品，包括那个养生粮，就是食药同源的，今年上市以来消费者还比较认可，有外贸的客户谈了几个代工的谈了有几个。
0: 琳琅满目的创新产品，丰富多元的产业业态，吸引了国内外采购商驻足观摩、对接洽谈，不少海外客商专程来到展会，寻找适配的源头工厂，挖掘跨境贸易合作机会。伊朗采购商：
5: 这次来到宠物博览会，我主要是想找一些宠物食品工厂，已经和多家厂商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后续我计划实地拜访这些工厂。我主要来采购猫粮，出口中东国家，像迪拜、阿曼等国家。
0: 活动还邀请了东南亚、中东、中亚、欧洲及美洲等地宠物行业侨商、华侨华人经贸团体助力企业出海。泰国河北商会副会长杨景东：
6: 咱们这个邢台这个宠物产业呢，非常的国际化，所以呢，我希望把我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回去分享到我们的泰国商会里面，让更多的企业知道我们邢台宠物产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帮助咱们当地的企业建立好更多的桥梁。
0: 展会期间还举行了优质企业宣传推介、宠物产业出海破局宣讲、出口政策面对面对接交流等活动，并举行中央电视台环球奇观萌宠出道大型宠物综艺活动和宠物表演，为当地宠物产业走向世界注入新动能。
3: 9月20号，市直工委在抗大陈列馆组织开展市直机关新发展党员集中宣誓活动，市直机关130余名新发展党员参加，抗大陈列馆广场党旗鲜红，氛围庄重肃穆，全体人员整齐列队，高举右拳，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宣誓结束后，大家有序参观抗大陈列馆，聆听革命先辈不畏艰险、矢志报国的奋斗故事，沉浸式接受红色文化熏陶和党性教育。举办集中宣誓活动，旨在为市直机关新发展党员上好入党第一课。大家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自觉传承弘扬抗大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贡献力量。
0: 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为更好满足消费者双节期间选购家电升级数码设备的需求，9月24号起，我市将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5万张，其中家电资格券3万张，数码资格券2万张。据了解，此次增发的消费券补贴范围涵盖一级能耗或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6类家电产品，和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资格券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的模式，用完即止。
3: 下面播报9月2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信都区5.60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0微克。市高新区5.68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3微克，内丘县6.192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3微克，市经开区6.26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香都区6.59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8微克。后5名依次是：临溪县10.40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2微克，清河县9.86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2微克，威县8.6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52微克，平乡县8.51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50微克，龙窑县8.27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9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1。
7: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8: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00。

0: 六点半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

0: 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带队负责人士市人社局四级调研员刘千祥。刘局长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给大家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1: 随同刘局长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社保中心待遇发放部负责人申尚生，就业服务中心综合部负责人曹一鸣，市人社局人才交流中心档案管理部负责人张小雨，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如果您在人员就业、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劳动关系协调与仲裁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网络客户端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客户端行动新闻，或者是我看行，或者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邢台网，进入问政邢台界面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来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哈，大家会比较关注哪些人是可以申请病残津贴的呢？这个问题首先请我们的刘局长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经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市以上的劳动能力监督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可由本人会委托他人向待遇领取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病残津贴申请。
1: 这个问题跟大家回答的是比较清楚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么病残津贴的领取的条件是什么呢？也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吧。
2: 好的，病残津贴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二是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1: 就可以达到了咱们这个病残津贴的这个领取的条件了哈。
2: 对，两个基本条件。
1: 哎，对，那么满足这两个条件之后，咱们病残津贴的领取地是如何确定的？刘局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参保人员申请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并将基本养老保险归集之待遇领取地，在待遇领取地申请病残津贴。
1: 就可以了哈。跟大家也说到了咱们领取的条件，包括咱们的领取地是如何确定，这两个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哈。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会比较关心哈，咱们就业困难的这些人员，咱们的范围是什么样呢？怎么去认定就是就业困难的人员呢？请刘局长继续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2: 就业困难人员是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具有本省户籍的大龄、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等难以实现就业的登记失业人员，他前提是登记失业人员啊。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所持居住证所在地的街道、乡镇、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经过这个初审、公示等程序，县级公共服务就业机构进行审核认定。具体范围包括以下这个九类：一、大龄失业人员；二是零就业家庭；三是残疾失业人员；四是低保家庭失业人员；五 是长期失业人员，六是单亲抚养的未成年人失业人员，七是四级劳模以上失业人员，四是曾经获得四级以上含四级劳动模范称号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八是烈属军人配偶失业人员，九是烈属军人配偶失业人员。
1: 这是以上咱们这九类 对吧？咱们就是可以去认定为咱们的这个就业困难的人员，咱们有这样的一个范围，也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些认定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哈。我们来关注微信群当中的朋友的问题哈。

0: 我们尾号7805这位朋友说了，说我是龙窑县煤矿的工人，我今年70多岁了，办不了退休，说是查不了档案，我这个问题该如何去解决呢？来，律师，有请郭文姐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1: 你这个问题让我们这个社保中心的沈主任做一下回答啊。
0: 沈主任，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我就问一下，你这个档案现在是放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0: 咱们这位是大家通过咱们微信公众平台发过来的问题，
2: 哦，公众平台发过来的问
0: 对，
2: 题啊。
0: 他就想了解一下，咱们70多岁了，办不了退休，他之前是龙窑县煤矿的工人。
1: 龙窑县煤矿原来所在地是在临城县，他这个档案应该是在企业改制的时候一并移交到龙窑县人社局。
2: 现在就是说，首先得有他档案，就是说找到档案之后，我们依据档案资料。因为他既然到70了嘛，说明他到60的时候就没有办，没有办的话，我们要核他的缴费，核实他的身份，主要还得以找到档案为准。
0: 我们第一步先是要找到档案才可以，对吧？然后才能去找到咱们到底缺了哪些手续，才能够去事实去办理到咱们这样的一些退休的相关的手续，是吧？
2: 对，我们
0: 对。
2: 必须以档案才能往下一步再开展工作这个。
0: 对，所以说咱们这位尾号7805，咱们这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把您的问题具体的给我们来反馈一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尾号6558这位朋友说哈，邢台县地税局的退休职工已经退休10年了，他的工资涨了之后又给退了，他想问一下自己的工资应该是多少，都是怎么来的？来，六局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1: 这个也让我这个沈主任来做一下解
2: 地
1: 回答
2: 税局的
1: 啊。
2: 正式职工呢，
0: 哎，
2: 他这个保险呢是在省里边，具体这个业务运作也是在这计算核实，也在省里边。他说，既然涨了工资又退，这一个还需要再一步核实这个情况。如果需要我们市本级的做协答解答的话，他们也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一些政策，但具体的这个业务都是在省里边进行操作的。
0: 对，所以说您是这个，
2: 属地管理的嘛，
0: 对，您是这个属地管理，您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哈。如果您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还是一样哈，在节目之后的时间呢，也可以把您的具体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导播，会跟您来进行具体的解答和反馈。我们继续来关注尾号1688这位朋友说哈，说我是香都区邢台金牛玻纤公司的，06年7月入职到07年未签订合同，没有交社保，有工资流水，有同事的这个证言哈，是来证明我这个工作的情况，想问问这个能不能去怎么去缴纳一下自己这个社保这个问题。
2: 这个还是我来答吧，
0: 哎，好，
2: 又得个社会保险了。
0: 对，
2: 首先就根据你现在的参保地，你说现在在哪儿交保险，要需要提供你的这个工资表，应该是有需要劳动合同和协议的，有工资表的话，应该是也能确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然后到县参保地进行申报。有单位的话通过单位，没单位的话直接到咱灵活就业窗口进行申报，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话就是可以补缴的。
0: 所以说咱们这个问题也给咱们这个朋友回答的比较清楚了哈。您看，您走相关的手续来这个去办正常的办理就可以了。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哈，大家也会比较关心，对于就业困难人员有哪些帮扶政策呢？请我们的刘局长继续来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吧。
1: 好的。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的，可以享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就业困难人员创业的，可以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单位，可以享受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具体讲的话是4个方面。
0: 对，你可以跟大家具体说一下，咱们这个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咱们都包括什么范围？包
1: 对。
0: 括您说这个创业补贴，可以跟大家来详细的展开的，让大家清楚了解一下咱们具体的政策。
1: 是的，一个是灵活就业社保补贴，这里边包括这个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申报就业、办理就业登记，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的，给予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补贴，最高不超过实际交费的2/3，交费基数最高不超过社会平均工资。第二个方面就是一次性创业补贴，就业困难人员初次创业、取得营业执照、登记就业且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 自工商登记之日起正常运。

0: 年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个创业项目5000元，申报时间是正常经营一年以上，原则3年以内。第三个方面是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这个补贴的期限是对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人员可以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啊。这个3年时间起算时间以初次核定其社会保险补贴时这个身份证的年龄为准啊。第四个补贴方面就是公益性岗位补贴啊，市级和市辖区财政财政全额保障参照本地同期最低工资标准，其他单位参照本地同期最低工资标准的50%，省财政直管线结合本地情况确定补贴标准，补贴期限处对具法定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人员可以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
1: 咱们这以上的补贴都可以通过咱们河北省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来是去办理就可以了，对吗，刘局长？
0: 对，可以啊。
1: 就这几大类哈，跟大家也说的比较清楚了。这个灵活就业有一个社保的这样的补贴，还有一次性创业的补贴，还有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社会保险这样的一个补贴，包括咱们公益性岗位的补贴哈。大家呢，如果说符合相关的规定和要求的话，也去到咱们的这个人社局去办理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的问题哈，说我是一个往届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呢，档案一直放在自己的手里，现在想考事业单位考公，手里拿着档案。没办法去存档，想问一下哈，这个人手里的档案该怎么去办理托管，有什么要求呢？刘局长，这个问题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0: 这个问题由咱们人才中心的小雨主任来做一下回答。
1: 好。
2: 好的，这个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呢，这个档案是不允许在个人手里保管存放的。那个已然在这个手里放着的这种既定事实的，这个可以由这个档案生成部门，比如说毕业生的话，可以回这个原毕业学校啊，找学校进行重新的审查封装，重新邮寄到这个档案管理机构，然后再进行保管就可以了。
1: 就是往届的毕业生就是这样来处理就可以了，
2: 对， 对，
1: 对，
2: 对
1: 吧？
2: 对对。
1: 还是建议大家这个档案还是要放在咱们的人才交流中心这边，是吗？
2: 对，是的，是的。
1: 千万不能把档案放在自己的手里。
2: 对，因为现在从23年开始取消报到证之后，然后那个咱们人社部有相关的文件，就是各个学校都应该将及时的将毕业生档案转回至这个户籍地啊，转回这个户籍的这个公共存档机构。啊，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个滞留在个人手中这种情况的啊。
1: 对，所以说也给咱们这位朋友说一下，千万不要把咱们的个人档案啊长时间的在自己个人的手中来进行存放。正好也说到咱们这个话题，大家会比较关注哈。如果我就进行辞职，我再就业，我的档案该存放在哪里呢？可以让我们的刘局长再给我们来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0: 还让这个小雨主任做一个详细的回答。
1: 就是咱们辞职再就业啊，我这个档案到底应该放在哪里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如果人事档案呢在户籍地，就是原户籍地这个公共服务机构保管的话，还在这个原户籍地进行保管就可以了。如果是在就业地的这个公共档案管理机构，那么话就是说可以转回到户籍地。如果说也可以呢，及时选择这个根据单位的工作性质。啊，及时放到这个新的工作单位的这个新工作单位的这个档案管理机构啊，或者是转回到这个户籍地啊进行保管啊。
1: 就咱们这个转档的手续，就是在咱们的什么地方是去可以办理的呢？
2: 这个可以到这个档案管理机构进行办理，或者在相关的线上平台可以办理。
1: 这个问题给大家说的比较清楚。如果您辞职再就业的话哈，这个档案是在咱们户籍地的这个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可以继续由原机构来进行保管。当然也可以您去咱们的新的这个单位去办理相关的转档和存档的手续也可以。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我们稍后呢精彩继续。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架起沟通桥梁，

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如果您在人员就业、社会保险、养老服务、劳动关系协调与仲裁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2334和213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
1: 可以了，因为在刚才的上半段的时间哈，也是跟大家聊到了我们的这个档案，我们应该去如何存放和管理，也说到了如果辞职再就业，我的档案到底应该存放在哪里，这样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大家也会比较聊到的比较多的话题哈。如果我想线上去办理档案的相关服务事项，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来，刘局长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好的，全国跨地区
2: 流动人员履职档案管理服务运行这个平台上线，这是从2021年底都开始了啊。目前呢已覆盖全省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啊，各地县级以上公共教育和人才服务机构均已建立窗口啊，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以传至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档案 传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也可以查询相关存档信息，具体业务可注册登录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在跨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专栏进行办理。
0: 好的，再一次感谢刘局长的精彩解答，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2555的这位朋友，您好，什么问题您请讲，您电话通了。
3: 喂，你好，主持人。
4: 哎，你好，您请讲。
3: 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想咨询，就是目前就是按照咱们那个国家这个社保交费政策，就是在校大学生，他是否应该就是也是那是交纳这个社保费？如果要是需要的话，怎么通过什么渠道怎么交纳？再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就是毕业大学生还没有就业，
2: 就是是不是也需要交纳？就这两个问题吧。
3: 这两个问题，刘局长，您看是哪些？这个问题，
2: 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在校大学生是不需要交纳社保费的啊。他参加的应该是个别的是意外伤害保险，就大学生、大学期间的，他有这个险种啊。但是他不是具体的社保啊。
3: 这个在学校缴是吧？
2: 对对对对，第二个的话， 就是大学生毕业以后，如果他就业了，他以就业单位的身份参加保险，如果他选择了灵活就业或者创业啊，可以以灵活就业的这个方式参加保险。这里正好符合上刚才的说的，我刚才上面讲的这个社保的一些补贴啊。哦，我知道，意思就是这个参加工作，不是毕业以后就需要交纳，
0: 对，毕业或者交纳社会保险是国家法定的义务啊，是企业法定的义务。行，明白了，谢谢啊。好嘞，再一次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来电哈，这也确实咱们大学生朋友会比较关心和关注的一个问题。再次想替大家来问一下哈，咱们毕业大学生去交这个社保，是不是就意味着自己已经就业了，就不能够再去领取这个失业保险呢？刘局长，大家也会比较关注这个点。
5: 这个呢，孙主任作业汇报。
6: 刚毕业的大学生啊，就是我还提醒一句，就是说你要是多交了保险以后啊，就会失去这个应届这个毕业生的这个身份，以后考公啊，还有干啥了，就有可能受到影响这一块啊。具体如果要是有单位的话，有单位就业，这是不影响的。如果要是以灵活就业身份交费的话，他就影响到失业金的领取了，属于就业了。
0: 所以说您建议大学生咱们会怎么样处理一下咱们这个事情呢？
6: 如果以我的观点是建议，就是说如果要是说他要保留这个应届生的身份的话，还是不要交保险。如果交保险，因为咱考公
0: 就失去了应届生的身份了。
6: 对，
0: 所以说对于之后自己人生之后的规划，如果打算考公呀，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0: 法和规划的话，还是不太建议，对吧？
1: 对对对。
0: 嗯，好嘞，再次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关注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朋友问题哈，说我是灵活就业人员，档案存放在人才中心，现在办理退休，需要调取档案。这个我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去线上进行办理呢？还是需要本人进行跑现场呢？刘局长，给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1: 这个呢，我们小雨主任做一下回答。
2: 这个办退休的话，灵活就业人员应该先到咱们那个社保部门进行申请。啊，如果需要查看档案的话，由咱们。

0: 去提交这个答案。
1: 这个是不能够线上办理，需要咱们本人去现场办理才可以，是吗？拿着相关的手续。
0: 对，因为如果是调档的话，因为这个档案涉及到这个实物啊，一般是因为都是在户籍这个本地办理嘛，一般就是直接去转地就可以了啊。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走这个邮寄办理啊，相关的手续。
1: 对，就是以上的这2种，我们还是建议您可以去到咱们的现场来进行办理一下哈。其实大家会比较关心咱们这个大学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很多人表也是聊到说毕业后在企业工作期间取得了函授本科学历，学校给了个档案袋儿，我们该如何处理呢？来，刘局长给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这个问题还让我们的小雨主任做一下回答。
0: 好的，主持人，那个流动人员这个人事档案呢，是反映流动人员这个政治面貌、道德品行、学习工作经历、专业素养和工作实际、遵纪守法以及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情况的这个记录材料啊。这个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是根据档案材料提供相关服务的。如果相关部门形成材料的话，应该及时进行归档。啊，这个对毕业生而言，这个要及时将这个反映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形成的劳动关系、这个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材料呢，主动移交给这个毕业档案所在这个档案管理机构进行管理。档案管理机构呢，会进行甄别后进行归档。
1: 所以说这个问题跟大家来是也是说的比较清楚了哈。对于这个咱们高校毕业生来说呢，我们是要及时的去来这个反映自己的政治面貌呀、工作经历和教育培训等等这样的一些其实非常重要的材料哈。我们的档案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我以前在企业上班，后来离职了，这档案一直托管在这个人才市场，现在想要把档案转回户籍地，咱们办理的流程是什么？有没有相关的费用呢？来，刘局长，这个问题您看谁来回答一下？
2: 这个问题还让我小雨主任回答一下啊。
0: 那个档案想转回户籍地的话，可以先到这个户籍地的公共人才服务机构进行申请啊，开具调档函，然后持调档函到这个档案存放地进行办理调档手续。这个办理调档这个所有手续是没有任何费用的。啊，如果说工作不方便的话，也可以进行这个线上办理或者这个双邮寄进行办理。啊，这个现在手续是非常方便
1: 他也是问到了，咱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费用这样的内容呢？
0: 这个档案管理和档案这个转递这个任何这个手续都是不收任何费用的。
1: 好的，也是再次感谢我们小雨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提到的问题哈，说我是一个这个零就业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人员，那么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困难是就业困难是怎么认定的？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来有一个详细的已经介绍了哈，也请刘局长能不能跟咱们这位朋友再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零就业家庭失业人员这样的一个认定的情况和这样的一个范围。
2: 他这个零就业失业人员是指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家庭成员，连续30天含30天以上均处于失业状态，且无经营性、投资性收入的城镇家庭中一名登记失业人员。
1: 这个情况跟您也清楚了，是指在这个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家庭成员，连续30天以上都处在这个失业的状态，且没有这个经营性呀和投资性收入的城镇家庭当中啊，也是登记过的这样的失业人员。如果说您也是相关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去办理相关的咱们的这个手续就可以了哈。如果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些就业困惑呀，包括咱们大学生、应届毕业生，咱们的档案存放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就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毕业生我要如何去领取我们这个失业保险？这也是毕业生的一个问题哈，刘局长。
2: 这个让孙主任做一下回复啊。
3: 毕业生领失业保险，咱现在还有。
1: 是不是没有相关的，还有相
3: 原来
1: 关的
3: 有个
1: 政
3: 失
1: 策
3: 业补助，现在好像没了吧？
2: 现在没有，现在停，应该停了。
1: 对，所以这个情况得跟您说清楚了哈。咱们这位朋友也是要先了解到政策，然后再去办理相关的您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才可以哈。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位朋友说，我是内丘河北中达集团山西，我在山西煤矿工作，2012年11、12月没有交社保，没有退休，煤矿

0: 这位朋友回答的问题涉及到这个三个地方，一个是中达这个索达地内丘县人民资源社会保障局，一个是他的工作地是在陕西，山西，山西煤矿，就是原来中达监督的这个旬邑啊，那几个矿啊。
1: 所以说呢，咱们这位朋友可以把您的具体的联系方式哈，可以留给我们的导播。那我们在节目之后的时间呢，也会跟您进行一对一的咱们的这样的具体情况的了解。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提到的问题哈。说我之前在外地打工的时候交过社保，现在呢我回到邢台工作了，外地的养老保险怎么转移到咱们邢台？线上可以办理吗？我需要来回两地的去跑，这个手续吗？咱们这位朋友问题了，局长，我们给他按一下吧。这个让社保中心的孙主任做一下回答回复。
2: 咱这个目前转移啊，是如果省内的话，就是企业养老保险是不用转移的，直接走合并；如果是跨省的话，咱有一个转移平台，通过转移平台上就是直接操作，不用人事，不用来回跑的，咱系统都是线上办理。
1: 咱们这个平台，您方便跟大家来说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吗？
2: 可以通过咱支付宝，就是说社保卡里边有个社保高新转移，或者河北人社，或者是咱国家转移公共服务平台。
1: 这几大平台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哈。
2: 对对对，所以说这位朋友给您回答的比较清楚哈，您可以去到相关的平台当中去把您的这个相关的手续交到这个平台当中哈，然后呢之后呢您的这个问题就可以给您去办理了哈。当然您也是不需要进行两地来回跑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
1: 对，做转移申请就可以了，做转入申请。咱们是不需要进行两地来回跑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
2: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位朋友给您回答的比较清楚哈，您可以去到相关的平台当中去把您的这个相关的手续交到这个平台当中哈，然后呢之后呢您的这个问题就可以给您去办理了哈。当然您也是不需要进行两地来回跑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
2: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位朋友给您回答的比较清楚哈，您可以去到相关的平台当中去把您的这个相关的手续交到这个平台当中去把您的这
0: 确定它是有失踪缴费，或者是有没有手册缴费这一块。如果要没有档案的话，这段缴费是无法进行咱这个待遇这个计发的进行统计的，它就待遇肯定要减少一部分。
2: 对，所以说这个，
0: 所以说找到档案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你要是
2: 对。
0: 自用放弃的话，如果要缴费年限够的话，也可以办退休，但是你的权益就受到损失了。
2: 对，所以说您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找到您的档案才可以哈。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咱们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来服务。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移动邢台市分公司。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2277。

0: 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社保卡到期是否需要更换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我把社保卡换了，新社保卡了，人家说你换了吧，他说你不换但是也能用，有地方受影响，也可以，不过说人家的意思是说你还是换了吧，或者我换了新社保卡。
5: 哦，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人社局的答复，社保卡的功能到期后呢不受影响，依旧可以享受就医、购药、文化体验等一卡通功能，但是呢在金融功能方面呢，到时候可能会影响您存取钱、领取补贴。
6: 换新社保卡了是可以的，
5: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喂，
5: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家里老人去世了，如果说2026年调整养老金补发的话，咱们领取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联系过了，
5: 哎，怎么跟您说了呢？
7: 他们说这个就是这个卡可以就是保留着，一直等到那个就是这个养老金补发到位了以后，把它支取了，然后可以再注销。
5: 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7: 没有了。
5: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
7: 谢谢。
8: 喂，
5: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反映的欠薪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8: 人社局的联系了，登记了一下，然后这个问题还在协调嘞。
5: 哦，是这样，我们上答复说是得等您提供相关材料。
8: 他说是分两个，一个人社局那儿给打个电话，一个社保那儿打个电话。对，社保那儿是给我提供相关材料，我这边最近一直在忙，没有过去。我晚几天过去吧，过去我给大家提供一下材料。
5: 行，好的，哎，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8: 行，谢谢你了。
5: 不客气，再见。
9: 喂，你好。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补交86年到90年的养老保险这个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9: 听我说，当会儿必须交，按政策。
5: 行，好的，哎，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4: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八点五 ，FM 九零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农历8月13，星期三。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是努力打造外地人向往本地人自豪的温暖之城，线上专区一键办，线下专窗专人管，全市布设37个标准化 OPC 惠企服务专窗。我是发布全省首个产业集群广告合规团体性标准。我是文旅消费券9月24号开始发放，登录一票游行小程序免费领取。中秋国庆假期，我市增停30列临客。我市公交将开通公交510路、511路文旅线路。1至8月，河北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态势， 中秋国庆假期即秋季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

防火提示发布。自然资源部明确，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力争达 25.8%。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迎国庆天安门广场大花篮主体亮相，秋分后六大疾病高发，做好这几点冬天少生病。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办好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不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聚焦打造外地人向往、本地人自豪的温暖之城，全市各界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厚朴善美、勤奋自强的城市精神，持续做好身边好人宣传培育，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年梳理推进一批小切口、大撬动的暖心实事，让城市温度持续攀升。在我市开一家艺人公司 OC 正变得越来越省事。线上依托河北政务服务网计时办 APP 的 OPC 政务服务专区，我市行政审批系统提供企业开办、事项办理等全链条政务服务。线下市县政务大厅和园区布设 OPC 专窗、专线、专人，线上线下衔接的服务，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据市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王静介绍，通过线上 OPC 政务服务专区，创业者可以一键办理营业执照申领、公章刻制、发票申领、银行开户、参保登记等企业开办必备事项。企业经营中，围绕企业信息变更、科技成果转化、信用贷证、知识产权保护等八项与 OPC 关联度高的事项，推出一键式集成网办套餐。同时，企业还可以在线上查找适配 OPC 的惠企创业政策。记者从市文广旅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提振文化和旅游消费，让广大市民游客乐享文旅惠民福利，我市将于9月24号上午10点启动2026年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持续至12月31号，依托一票游行小程序平台，采取满额立减、先到先得、免费领取方式，面向市民及来行游客发放。本次活动主题为乐游邢台惠享全程，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民游客可在微信搜索一票游行小程序，点击首页弹窗广告进入活动页面，即可领取消费券。消费券分为五档，满20元减10元，满70元减20元，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40元，满500元减100元，覆盖部分景区、酒店、民宿、餐饮、文创商店以及骑行配套装备等文旅消费场景。活动期间，消费券定期分批次发放，同一用户每档面额限领一张，单人最多可领五张。消费券自领取之日起7天内有效。单笔订单仅可使用一张，没有票根可直接抵扣使用，持相关票根可兑换平台票根权益，在票根优惠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消费券仅限线下使用。9月23号到10月8号是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期。在图定旅客列车的基础上，我市将增停30列临时旅客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其中，邢台东站增停5列临时旅客列车，邢台火车站增停25列临时旅客列车。目前，假期火车票已经开始发售，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列车信息会根据客流情况发生变化，所有增停旅客列车具体开行信息以铁路12306网站公布为准，建议提前做好购票准备，以免耽误行程。河北省统计局发布1至8月份河北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态势。1至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8%， 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3348.4亿元，同比增长 4.5%。 秋季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大，冷暖变化不规律，季节性因素亦影响生产安全。近日，省应急管理厅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及秋季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火提示，
提示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广大从业人员要强化安全。

识，落实安全责任，加强隐患排查治理，确保生产安全。国务院新闻办9月22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力争到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自然资源部表示，在十五五坚决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同时，我国还将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新格局，建设具有世界水平的国家公园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提升就地保护能力和迁地保护水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林草工作稳步推进，全国完成国土绿化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超6万亿元，生态旅游超16亿人次。记者22号从国务院食安办了解到，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活动围绕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主题，将举办40余场不为主题日活动，内容涵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宣贯培训、典型案例发布、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普等，并通过你点我检、粮食实验室开放日、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大赛等活动形式吸引公众广泛参与。9月22号，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两侧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随着花篮主体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也紧锣密鼓布置，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行业资讯来关注，近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京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列其中，居榜单第249位。同时，全国工商联还发布2026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市京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金沙河集团有限公司名列其中，分别居榜单第183位、375位、483位。日前，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宠物产业协会发布全省首个产业集群广告合规团体标准《宠物产业广告合规指南》，该指南为我市宠物产业规范化运营、拓展进出口贸易市场提供明确的实操指引，助推该市宠物产业集群宣传规范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市市场监管局将立足我市产业集群特点，联合县域特色产业协会，陆续推进萍乡、广宗、自行车、童车等细分产业广告合规团体标准研制工作，以标准化规范产业发展、擦亮产业品牌，为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提供坚实制度保障。近日，文艺赴美乡村浓墨书绘全程、邢台市乡土文化书法美术作品展在萍乡县美术馆开展，展览汇集书法美术作品100余幅，以汉墨丹青展现乡土风貌，礼赞丰收景象，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增添浓厚文化气息。据介绍，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3号，广大市民和书画爱好者可前往萍乡县美术馆免费观展。近日，2026年全国腰旗橄榄球系列积分赛安顺站举行，来自全国的19支队伍同场竞技，首次参赛的邢台市第二中学代表队表现亮眼，一举夺得安顺站女子组冠军、男子组第5名。据介绍，全国腰旗橄榄球系列积分赛由中国橄榄球协会主办，是国家级的专业赛事，旨在搭建标准化竞技平台，助力腰旗橄榄球运动普及推广。民生资讯板块来关注一条健康提示，9月23号是秋分节气，气候由温转凉，这是一年中养生调体的重要节点，秋分后要警惕6大疾病高发。一、心血管病；二、呼吸道疾病；三、肠胃疾病；四、皮肤干燥；五、过敏性鼻炎；六、抑郁烦躁。那么秋分时节该如何养生？秋分时节有4防。一、防秋燥，滋阴润肺是首要，不妨白

天喝点温盐水，晚上喝点蜂蜜水，这既是补充人体水分的好方法，又是秋季防燥良方。饮食上可多食芝麻、核桃、梨、甘蔗、百合、莲藕等润燥食物。二、防秋凉，适当秋冻有讲究。阳虚体质人群、体质较虚弱人群以及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强行秋冻，秋冻也要讲究部位，腹部、脚及脚踝、膝盖、颈椎这四个部位一定不能挨冻。推荐采用洋葱穿衣法，早晚温差大时一层一层加衣服，中午温度高时一层一层减衣服。三、防秋乏，规律作息，适当运动。秋季伊始，人容易有气无力，特别是晚睡人群容易感到疲惫乏力。养生一定要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起居有常，保持有规律的生活方式。秋高气爽，温度适宜，正是户外运动的好时期。可以适当增加平缓的户外有氧运动，如练八段锦、慢跑、快走、打太极拳、练瑜伽等。四、防秋郁，调畅情志很重要。在精神调养上，此时节要注意培养乐观的情绪，保持情志安宁，收敛神气，不妨登高远眺，可使心旷神怡，或游园赏景，可调畅气机。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为保障邢台学院师生往返青崖研学基地实训、研学、就业、实践出行需求，补齐校园至研学产业基地公共交通配套短板，优化校园通勤文旅出行服务体系，提升公共交通服务精准度、覆盖面，并结合市区道路通行条件、客流规律及文旅资源串联等需求。经研究决定，自9月24号起，开通公交510路、511路文旅线路。具体情况为：510路始发站为邢台学院，终点站为青崖研学基地。线路走向为邢台学院北门发车，沿全北大街向西至钢铁路向南，至中兴大街向西，至黄搭线向南，至 G340 国道向西，至龙阳路向南，至龙翔东街向东，至兴台路向北，至终点站青崖研学基地。运营时间为每天三班，发车时间为7:30、10:15、30分，票价执行无人售票，2元一票制。空调期加1元。511路始发站为邢台学院，终点站为青崖研学基地。线路走向为邢台学院北门发车，沿全北大街向东，至开元路向南，至中兴大街向西，至冶金路向南，至建设大街向西，至钢铁路向南，至七里河西大街向西，至滨江路向南，至祥和大街向西，至 S222 省道向西，至龙翔东街向西，至龙阳南路向北，至兴台古镇街向东，至兴台路向南，至终点站青崖研学基地。运营时间为每天三班，发车时间为8:30、11:00、13:30，票价执行无人售票，2元一票制，空调期加1元。市民可通过邢台公交 APP、邢台巴士在线公众号查询车辆实时动态。服务咨询热线03193677376。3677377，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虽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连连，那些幽暗的时光。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

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

0: 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还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

0: 101.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00。
2: 在中国，

0: 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接下来呢，为您带来《名医热线》番外篇，来和您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健康知识。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名医热线番外篇跟您探讨哪方面的内容呢？如果说啊，您是一位资深眼镜爱好者，还不能叫爱好者了哈，如果说您是一位长期戴眼镜的近视患者，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热搜话题，叫做每一个近视的朋友都该控糖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热议。有人说了，说这个糖跟近视有什么关系呢？在网络上有专家表示说，糖分会消耗营养素，让眼球软化，从而呢加重近视。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我曾经刷到过。那这种说法究竟靠谱吗？如果说哎呀，就是一位甜食爱好者，真的会引起或者加重近视的程度吗？很多近视的朋友哈，听到这儿哈，

心微微的碎了一点，本身可能也是一位甜食的爱好者。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析分析这样的一个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先来说一说结论吧，这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就是它确实过度的摄入甜食确实会对我们的眼睛的近视是会有影响的。专家表示，摄入过多的糖分除了呢对糖脂代谢还有代谢性疾病是有一些不利的影响之外，确实容易引起或者加重我们近视的程度。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跟大家一一来分析一下。首先啊，这个甜食它的含钙量普遍是比较低的。如果说平时啊特别爱吃甜食的朋友，你吃的过多了，肯定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会影响我们的食欲，有可能呢就会造成啊吃正餐的时候或者吃一些其他的五谷杂粮的时候啊，这些食物摄入相对来说就会不足。但是呢，甜食的含钙量往往是比较低的，甚至哈有一些甜食它的含钙量是缺失的。直接吃甜食并不能直接引起我们说那些眼睛的问题或者是含钙量的不高，而是吃了甜食占了肚子，让你对其他食物摄入的不足，就有可能长期这样下去引发我们身体钙质摄入的不足。而钙这个元素啊，它是具有保护我们的眼球，具体啊主要是保护我们的巩膜，保护它的牢固性弹性是具有这样重要的作用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的血液当中钙质长期处于一种缺乏的状态，就会造成眼睛的巩膜的弹性逐步的减弱，那在张力的作用之下呢，眼球就会逐渐增大，轴距就会逐渐增大，从而最终引发或者加重近视的程度了。所以它是一个间接的情况，间接的一个关系。除此之外呢，糖类它的分解和代谢，包括神经细胞功能的维持，都是需要维生素 B1 这个元素的参与的。机体呢是要代谢大量糖分的时候，就需要占用大量的维生素 B1。这个时候，我们为了去消化体内的这些糖分，免不了就要去挪用机体其他功能所需要的量。比如说，这个功能也是需要维生素 B1 的，但是呢，现在我需要紧急情况去消耗糖分、代谢糖分，就会把其他地方的维生素 E 给B1 给它挪过来。长此以往啊，就有可能会出现我们身体维生素 B1 的缺乏，从而呢，有可能会由于维生素 B1 的缺乏导致像视神经传导的障碍，也有可能会间接性的导致这个视力的下降，就是导致我们近视程度的加强。所以呢，就是代谢糖类需要占用非常多的维生素，也会对我们的身体或多或少引发一些影响。第三个原因就是血糖升高确实是伤眼睛的。如果长时间吃大量的甜食，严重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造成糖脂代谢异常。最典型的就是出现血糖升高，体内的渗透压紊乱。如果体现在眼睛上啊，就是房水内糖分过多，渗透压升高，有可能就会造成像眼睛的晶状体膨胀，屈光度数增加，引发或者加重近视的程度了。在这儿啊，需要提醒的是，有人说了啊，那甜食这么可怕，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吃了呀？并不是哈，甜食的危害呢，是在于过量并且持续性的食用。您说我就是偶尔吃吃哈，这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也没有必要因为我吃了一顿甜食就要立刻补充维生素 B 或者钙质。但是在这还要提示大家，为了保护我们的视力，建议啊控制甜食的摄入量。比如说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最好呢能够控制在25克以下，不宜超过50克，尤其是还在上学阶段的儿童和青少年朋友啦。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1: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

0: 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两三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一热线温馨提示。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是有关于近视的人少吃甜食这样的一个观点哈。您认同吗？结论其实是，如果长时间大量的持续饮用甜食，确实会对我们的眼睛近视程度有增加啊。但其实长时间持续的进食甜食这件事情，对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是没有好处的。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影响？刚才呢跟大家具体的讲了讲哈，对于钙质吸收的影响，对于维生素吸收的影响，以及血糖升高伤眼睛、伤晶状体的相关的一些影响，跟您说了说。其实除此之外啊，我们说这只是一方面，近视的朋友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行为也会悄悄地增加加重近视的程度，或者没有近视的朋友有这些行为哈，尤其是青少年很有可能会引发近视。今天我们既然说到了近视人群，这些注意的事项也跟大家来唠叨唠叨。其实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真的有发现这样的情况，比如有一些人可能呢是在发现自己的眼睛开始近视之后没过多久，这个度数就开始长了。那也有一些人呢，可能好多年他的近视的程度都能够保持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人家就一直是200来度或者100来度，不会一直增长。那有一些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啊，可能这个度数一年一个进步，但这个进步是画引号的哈。这样的几种习惯会悄悄引发或者加重近视。第一个就是侧躺着玩手机，敲一敲黑板哈，大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行为呢？躺下的时候哈，我们的下方的眼睛，就比如说向左躺的时候那就是左眼，向右躺的时候就是右眼，就是下方的眼睛啊，它和手机屏幕的距离通常呢会比上方的眼睛更近一些，就会长时间让我们下方的眼睛处于一个近距离用眼的状态。那眼睛呢就需要更多的调节力来聚焦到屏幕上，从而就会更容易产生一些疲劳的感觉，近视的度数也有可能就会因此增长得更快了。那与此同时，我们说了下方眼睛更近嘛，上方眼睛就会更远呀，它离屏幕相对较远一些，眼睛的需求调节的需求就会较小，甚至呢处于一种相对放松的状态，它近视的度数可能就会增长得较慢一些。除此之外哈，侧躺着的时候下方眼睛所承受的眼压也会更大，容易导致像血液循环受阻、视疲劳，还有眼睛干涩都会更加明显。而上方眼睛呢，由于压力较小，受影响就会相对比较小一些了。所以你看，虽然是同样两个眼睛一块儿去看手机，姿势的不一样，当我们侧躺的时候，对于两个眼睛它的需求和调节度真的是千差万别。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喜欢躺着看手机，就发现两个眼睛度数差的越来越多了，甚至散光的情况也会越来越明显了。所以这个行为哈，不要做，尤其是已经近视的朋友千万不要做。第二个行为呢，就是用衣角还有纸巾擦眼镜，这个您可能没有注意到啊。

衣服的这个面料衣角，或者是平时用的这个纸巾，相对来说，相对于眼镜布来说，它的纤维是更加粗糙一些的，并且有的时候容易裹挟着一些颗粒物，很小很小的颗粒物。那我们在用衣角或者纸巾擦拭眼镜的时候，就有点像什么呢？好像在用一个微型的砂纸反复打磨我们的镜片。久而久之哈，镜片最外层的这个耐磨层就会非常容易被破坏了。耐磨层破坏之后，再往里，眼镜就是内部的镀膜了，也容易受到损伤，也容易加速它的受损，就会导致镜片很快就花了。我们戴眼镜可能会发现，过一段时间这个眼镜好像不如以前那么清楚了，就有可能是表面的这个两层啊受到了伤害，但是这有可能是我们肉眼不是很清楚的能看到的，都是一些很微小的变化。这个镜片一旦划伤了之后，或者说它没有那么清晰了之后，我们说夸张一点点，就好像是用眼睛透过一片毛玻璃去看东西一样。那为了能把这个东西看得更加清楚，我们的眼睛它是具有自主调节功能的，眼睛的睫状肌它就会不断的调节，不断的去调节焦距，调节用眼的状态，就好像镜头一直在自动对焦一样。长时间如此呢，就非常容易导致视疲劳，出现像眼睛干涩、酸胀，甚至头痛。而对于正处于视力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这样的一个不良习惯就非常有可能会加速近视的进展了。所以哈，生活当中如果说您也是有随手拿起来一个什么东西去擦拭镜片这样的习惯，一定要改正。为什么要让大家用眼镜布呢？而且平时不用的时候要把这个眼镜布放到眼镜盒里好好保存呢？它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看不清楚对于眼睛来说也是莫大的伤害。再来说一个行为吧，就是频繁的摘戴眼镜。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我这个近视久了老戴眼镜容易眼睛变形啊，有人会觉得眼睛变形是戴眼镜戴的，所以有些朋友会让这样的行为什么行为，就是需要的时候戴眼镜，不需要的时候就给它摘了。但是我们说真实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近视的度数增高会让你的眼轴变长而引起的眼睛变形，特别呢是对于一些高度近视的朋友来说，眼球就会更加的突出了。所以如果说您已经近视了，包括孩子如果已经近视了，不要讳疾忌医，也不要去谈眼镜色变需要去及时通过眼镜的方式纠正矫正视力。如果说不需要的时候不戴，那你看东西依然是看不清，不戴眼镜就容易视物不清，我们就会不自主的通过眯眼睛或者歪着头来看东西进行补偿，时间长了的话，这样的行为就会加重眼的调节负担啊，刚才提到的那个眼睛的睫状肌就会持续收缩，引发视力疲劳，从而呢也会导致近视度数的增加。所以这个不要害怕戴眼镜，反而呢给我们眼睛一种轻松的放松的看东西的状态，是保护眼睛最重要的。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0: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3: 免疫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

0: 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说到的是有关于近视人群需要注意的事情哈。上半段说到了有关于少吃甜食，甜食是怎么间接的或者直接影响我们的近视程度的。还说到了一些眼睛不喜欢的行为习惯啊，容易会导致近视的加重。刚才说了几个哈，还有几个继续跟大家来唠一唠。下一个行为习惯呢，就是手机贴防窥膜。这个很多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行为习惯，但是呢，这个防窥膜它是会显著降低手机屏幕的亮度还有对比度的。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能够看清楚内容啊，您的眼睛就会不自觉地去比如缩短观看距离，或者是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把这个亮度给它调高。那这两种做法都会加重眼睛的疲劳感。相关的眼科专家就表示这个防窥膜的光线散射效应会导致显示的清晰度下降。那我们的眼睛长期处于这种模糊环境当中的话，睫状肌好重要眼睛中的睫状肌也会处于一种持续紧张的状态，对于很多青少年朋友来说就容易诱发像假性近视这样的一种情况了。还有一种行为是什么呢？这个行为说出来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意外哈，叫做快速转眼球。眼科专家也表示这个虽然近距离用眼之后然后看远处，并且能缓慢地转动眼球是可以帮助放松眼外肌，但是快速转动这样的一个行为不仅呢对于我们的眼睛缓解疲劳没有益处，反而有可能会引发眼疲劳，甚至可能会加重眼部的疾病。这个观点可能大家了解的还少一些，尤其呢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快速的转动眼球它存在的风险会更大。首先这个行为有可能会增加玻璃体视网膜牵拉的风险，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视网膜脱离，尤其呢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比如说本身患有长时间糖尿病或者白内障术后的人群是更为危险的。除此之外这个快速转动这个行为可能呢短暂会升高眼压，对于像青光眼的患者或者高风险人群也是没有利处的。再一个频繁的快速转动眼球还有可能会加重眼外肌的负担，加重像干眼症患者更不舒服不适应的一些状态了。所以其实好的方式是什么呢？近距离用眼之后看远处，缓慢地转动一下眼球就好了这是能够起到一个缓解作用的。不适当的方式方法有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眼睛的伤害。好，我们说了这么多眼睛不喜欢的行为，那眼睛最喜欢的几件事有什么呢？眼睛长时间如果超负荷运转除了会引发近视的问题之外，还有可能会干扰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它们的功能，导致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异常，从而呢引发全身的不适。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非常重视眼睛的保健。第一个喜欢的动作练，怎么说呢？比如说每看屏幕20分钟，我们就向20英尺，就是大概6米以外眺望20秒，至少20秒最好呢是能够有绿植的户外景观。那长时间的工作或者学习之后呢，每隔1小时也一定要站起来活动活动，促进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这是练。第二个字儿叫睡。每天呢保证至少7小时睡眠，晚上最好10点到11点入睡，睡前2小时要停。

止使用电子设备，避免呢在强光或者昏暗的环境之下用眼。卧室呢也可以使用一些遮光的窗帘，避免对眼睛造成一些光方面的一些伤害。第三个字叫做动，每天至少运动30分钟，想快走啊慢跑啊都可以，不仅呢可以提高睡眠质量，还可以降低眼压，改善视网膜的血液循环。第四个字叫吃，就是营养均衡了哈。在膳食营养均衡的基础之上，还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还有叶黄素、欧米伽三脂肪酸的一些食物，像什么呢，比如说胡萝卜啊、菠菜、玉米、深海鱼、核桃等等。而像比如说像蓝莓呀、等等这样浆果类的水果，它是富含花青素等等这样的抗氧化剂的，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视力。第五个字叫做敷，这个怎么敷啊？每天早晚可以各敷一次眼睛，方式是这样的哈，可以先用毛巾浸湿冷水拧干之后，先敷眼睛3到5分钟，这样呢可以帮助眼睛减轻一些炎症或者是刺痒的感觉，然后再将这个毛巾浸入到40度左右的热水当中，不要太热哈，拧干之后呢再热敷3到5分钟，这样一冷一热的交替是有助于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的，是可以缓解我们的肌肉紧张的。您看哈，这个眼睛我们心灵的窗户，经常有人说哈，爱护什么什么东西要像爱护你的眼睛一样，它对于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已经患有近视的或者是近视的高危人群哈，我们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些的。另外用眼的健康，不管是处于什么年龄阶段的朋友都是需要重视起来的，只有爱护它，它才能还我们一个清晰的健康的世界。好，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哈，用眼健康，保护眼睛保护视力这方面的任务和主题哈，圆满完成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名医热线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6点钟到16点30分，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收看。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2: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

0: 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说到的主题是您会吃药吗？首先说到的是在送服药的液体当中究竟用什么会比较好？答案就是白水送服嘛。有些朋友会觉得茶水和牛奶果汁怎么不行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茶水和牛奶可能和药物产生的一些影响。接下来说说果汁，不管是鲜榨还是买的这种瓶装的果汁饮料，都是不建议和药同服的。因为呢这个果汁当中的成分和部分药品呢，它也是会产生化学反应，不利于药物的吸收。这里面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常识，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葡萄柚，其实就是西柚，它呢和很多药物都是没有办法一块去吃会产生各种各样不良的影响。你比如说像这个菲洛地平、硝苯地平还有尼卡地平这些药物，它的如果说是用葡萄汁就是同服用的话，也不是说用葡萄汁去送服，就您在吃这些药的时候就不建议去喝这个西柚汁因为西柚汁会使得这些降压药的生物利用度提高，从而呢导致低血压的症状的发生，也就会增强它的药性。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像这个阿托伐他汀、还有辛伐他汀、普伐他汀这些降脂类的药物，如果说和西柚汁一起去服用的话，也会使得肌溶解的不良反应明显提高。还有像米达唑仑、还有这个地西泮这样的药物我没有听说过这些药物，但是如果说您服用的话，一定我一说您就知道是什么药物了这样子的药物呢，它如果说和西柚汁同时服用，会延长药物的代谢，延长这些药物呢在体内的停留时间，加重一些比如说像嗜睡呀、头晕啊等等这样的后遗症的症状，而且可能会导致第二天出现像宿醉一样的情况所以你像一些司机朋友，还有这个高危精密操作工作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了。这是镇静催眠类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如果和这个西柚汁同时服用的话，它有可能会诱发抗过敏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说像头晕、心悸、心律失常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葡萄柚也就是西柚，它和降压药、他汀类的降脂药、镇静类的催眠药还有抗过敏药物都是不能够一起使用的。除此之外，除了西柚汁它这么厉害，它这么罪魁祸首，除了它之外，还有像黑桑葚汁、野葡萄汁、石榴汁也会有这样类似的一些影响，只不过可能西柚汁的这个影响是最大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呢您在服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类药物的时候，尽量少去喝这些果汁果茶，少吃这些水果。这是提到究竟用什么水、用什么液体送服和不能够去同时食用的一些果汁，跟大家做了一些科普。除此之外，吃药的时候喝水喝多少，您有想过吗？有人可能说这个也要管吗？甭管喝多喝少，只要把药吞下去就行了呗。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吃药的时候喝水的量对药效也有可能会产生影响，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造成药

品的不良反应。那接下来就跟大家来细细的说一说。你看大部分的片剂的药物哈，如果说吃的时候送服喝的水太少，那药物呢仅仅依靠一些少量的胃液是很难完全崩解的，就可能会导致吸收不完全。但如果说喝水喝的太多，也有可能会稀释胃液，加速胃排空，也不利于药物的吸收。而对于一些中药颗粒的这些药剂哈，根据传统中药汤剂用料，基本上冲泡成150到200毫升的汤剂是最好的，不要稀也不要太浓，喝完之后呢再用一口水漱漱口就可以了。而对于一些胶囊类的药物，建议饮水量不应少于300毫升。胶囊呢，我们都知道它外壳哈是用胶质制成的，遇水之后会变软，如果说喝水少，它可能会冲不下去啊，会让这个胶囊滞留在我们的食管中，然后呢慢慢的溶解，并且呢对我们的食管黏膜产生一些不良的刺激，严重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炎症。这个基本上就是150到300毫升左右的水去冲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药物服用之后啊，是需要大量喝水的。你比如说养氟沙星，还有左氧氟沙星，还有环丙沙星等等，这样经肾脏排泄的一些药物就需要大量饮水了，避免引起肾脏的一些损伤。还有一些磺胺类的药物哈，它呢在同样是由肾脏排泄嘛，在尿液当中的浓度就比较高的时候，可能会形成结晶啊，出现像结晶尿、血尿、尿痛、尿闭等等。所以磺胺类的药物，如果说您服用的话，服用之后也要大量的饮水，让这个尿液冲走这些结晶的情况。链霉素、庆大霉素、阿米卡星等等这些肾毒性较大，也需要喝多点水来稀释，并且加快药物的排泄哈。这个是氨基糖苷类的一些抗生素的药物，也需要大量喝水。还有哪些需要大量喝水呢？像抗病毒类的药物，还有抗痛风类的药物，还有双磷盐酸，还有两类就是这个盐类泻下药、解热镇痛的药物哈，也是需要及时的去喝水，因为下泻或者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出汗出太多哈，有可能会造成体内的水分丢失过多，就需要多喝水，防止水盐代谢紊乱了。那有需要多喝水的，自然就会有需要少喝水的，是不是？像一些胃黏膜的药物哈，比如说像硫糖铝、果胶壁等等哈，仅需要少量的水送服就可以了。而且呢，服药之后最好半个小时之内不要喝水，以免这个保护膜啊就被水给稀释掉了。还有一些消化道黏膜的保护制剂，比如说像蒙脱石散，这个具有较强的吸附力，它是可以覆盖在整个肠道腔的表面的，以吸附一些致病微生物。服用之后呢，如果说你大量喝水的话，是会影响药物对消化道内的这个病菌的固定和抑制作用的。还有像止咳类的药物，各种止咳糖浆、复方甘草合剂等等，它呢也都是通过覆盖在我们的呼吸道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这个神经末梢刺激，达到止咳的作用。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大量饮水，有可能也会把这个保护膜给破坏，或者不利于保护膜的形成。如果说哈，您觉得口干，就是吃完了之后哈，觉得有一些这个止咳糖浆会比较粘稠，甜度比较高嘛，我们可以在服药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喝水，或者呢，也可以吃一些润喉片来去润一润喉咙。最后还有这类的急救药品啊，也要少喝水。经口腔黏膜吸收的急救药品，比如说硝酸甘油，还有硝苯地平，还有硫酸沙丁胺醇等等。喝水太多的话，也会将口腔当中的药物冲入到胃内，然后就影响疗效了。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

0: 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两三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一热线温馨提示。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说到的是如何科学服药哈，您会吃药吗？我们刚才呢，从吃药送服的这个液体啊，当然白开水是最好的哈，还有呢，就是喝药的时候，这个喝水的量的多少，都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除此之外，这个吃药时候水的温度哈，对药效也是有影响的。可能不少朋友呢都习惯用热水，这个热水指的就是40度以上的水吃药哈，觉得这样可能更加的顺吞。但是其实有一些药它是不适合用热水送服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容易被高温破坏失活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主要包括像助消化的酶类，还有含活性菌的一些制剂等等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酶类吧，这个酶类的药物啊，酶它是有活性的蛋白质，遇到这个热的时候它就会变性凝固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变性反应还变态反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学到的这个哈，就会导致疗效下降或者失常。常用的这个比如说有胃蛋白酶合剂，还有复方淀粉酶口服溶液、胰蛋白酶、多酶片、酵母片等等，这些药物当中主要都是含有蛋白酶、淀粉酶、脂肪酶的。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活性菌，这个活性菌啊，它本身它是活的，它真的是活的，它不耐高温。如果说用温度比较高的水去冲泡啊，有的可能直接拿开水去冲泡哈，或者温度比较高的水送服，有可能这个活菌直接我们就把它杀死了，从而呢它也失去了治疗的作用。比如说常见的像益生菌哈，很多人现在都非常流行吃益生菌嘛，这个就需要用低于40度的温水或者凉白开去服用和送服是最合适的。除此之外，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的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每周都会有一所学校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本周的话是邢台市第六中学。今天呢是周三，也是我们的成长圆桌派。我们邀请到的是六中政教处主任李泰辉老师，以及呢我们的三位家长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来聊一聊的就是我们初中生青春期情绪的变化。也希望大家可以呢在收听我们过程当中，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一方面的话呢，您可以参与我们话题讨论，可以拨打电话和我们的嘉宾呢共同来探讨。直播间的热线呢是213-0233、213-0244、213-0255。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可以文字互动留言，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文字留言，也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我们的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搜索视频号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点赞留言，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好，接下来的话马上呢进入到就是我们每周三成长圆桌派。
1: 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2: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1: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2: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1: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是的，成长圆桌派让关心孩子的人坐在一起，我们今天一起来聊孩子的青春期情绪的变化。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在成长圆桌派当中邀请到的是六中政教处主任李泰辉老师，以及我们六中的三位学生家长。我们接下来的话依次请我们的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李主任，有请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我们的政教处主任李泰辉老师。好，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三位家长，来请您我们依次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李主任好，大家好。
0: 好，还有两位妈妈，有请。
5: 主持人好，李主任好，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走进，作为家长代表走进咱们直播间。
0: 好，有请下一位。
6: 主持人好，李主任好，大家好。
0: 对，我们分别介绍一下啊。刚刚的话，我们的第一位家长的话是瑞昭爸爸啊，另外两位妈妈的话，一位是牧羊妈妈，一位是哲涵妈妈。好，那三位家长的话都是孩子是初二，对吗？
4: 初二，对。
0: 哎，您看李主任，孩子的话在初中阶段，我们说初一是刚刚进入到初中，他可能也是一个过渡。哎，初三的话，我们可能说学习压力啊会更大，会即将迎来中考。恰恰在初二这个阶段，好像孩子的情绪就会有一些变化了，
3: 对，波动比较大。
0: 对，尤其的话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了中学生啊，每个人的这个发育阶段不一样，所以说他可能他的这个青春期来的早和晚也不一样。就是是不是在初二的话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从孩子的成长，从心理上，从他的这个情绪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3: 对，它是一个很关键一个时期。
0: 对，说到这儿的话，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聊就是青春期孩子的这些情绪的变化。因为这个我们之前呢跟家长的话在探讨的时候，也是家长特别关心的，就是突然发现孩子小的时候，就小学阶段很听话很乖啊，像天使一样是个宝宝，但是突然之间上了初中，感觉就发现了他一些叛逆，甚至开始跟家长说不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从心理上从生理上都会有一些变化。我们先问一下家长，就是目前您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啊？就是他的这个叛逆值啊，您觉得这1到10分的话目前是几分？
4: 现在要让我给他打分应该打到8分以上。确实是啊，因为在初一，小学就不用说了，在初一上学期还不是很明显，他到下学期之后啊，孩子这个情绪变化确实非常大。 每次他放学回去之后吧，你不管是在学校或者是遇到一些小的波折或者其他一些小问题，回到家他总能找到理由找到借口，你就是说感觉受委屈了或者是其他原因呢，总会造成实在找不到，他会给连就是甚至从他妈妈做那个饭菜的口味上都能找到引爆自己情绪变化的导火索，
0: 就是好像找一个出口，要让自己的情绪
4: 要
0: 释放出来，
4: 释放一下。
0: 你说男孩儿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说男孩儿的话是您孩子现在，我想问一下，现在孩子这个发育情况是怎么样？多高已经？
4: 1米6了，应该是1米6，
0: 这个在
4: 少差一点点。
0: 在初中阶段差不多，
4: 嗯
0: 啊，好，那我们问一下女孩呢？女孩的话，在就是学习上，包括生活上的话，这个情绪叛逆值，我们想问一下两位家长，您给你孩子打个分啊？目前是个什么样的阶段？
5: 我感觉我们的孩子现在可能是处在5分的一个阶段吧。
0: 啊，中间
5: 啊，中间，苗头上升，可能暑假有苗头了，然后就可能现在就感觉是个上升值。
0: 您觉得这个苗头来自于什么？比方说您说孩子走咱们去哪玩，孩子说不，我不喜欢去这儿，还是说是他有自己的一些独立的见解？
5: 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了，有自己的意识了，在一定方面就是说喜欢有自己的空间了。像以前吧，可能是我是个女孩是吧，我们俩会一起去逛街，现在呢可能就是说我提出要给他逛街，他就不会像以前那么欢欢的开开心心的就跟我去了，对吧？
0: 他估计是有别人了。
5: 对，因为现在开始暑假然后就开始学着去约自己的同学，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不适应，我都有失落感，
0: 就这突然间猝不及防的醋意。
5: 对对对，
0: 就是突然感觉他不需要妈妈了。
5: 对，有这种感觉，真的是有这种失落感。然后慢慢我也在调整自己，
0: 就是、
5: 然后给孩子的空间。
0: 给您提个醒啊，现在只是不需要您，等到他长大了，我发现妈妈你的眼光真不行。那个时候我觉得您的失落感绝对拉满啊，就现在只是不需要您。
5: 对对对对，
0: 就回头了以后，你看很多的孩子是这样，就是说发现我们有代沟，就是爸爸妈妈喜欢的我不喜欢，你跟我不是一个眼光。就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更刺痛了。我们就当年你的衣服不都是爸爸妈妈买的吗？买什么穿什么，买什么吃什么，你现在挑三拣四了啊。好，哲涵妈妈呢？
6: 我给孩子也打5分吧。以前就是在小学，对，比较听话，特别听话，然后我们有事都是有商有量。但现在呢，就比如说放学了，我说我们一块出去吃个饭吧，不去，就不去。然后就是周六周日我说我们一块去看个电影吧，不去，就有点不想出门啊。他说哎，我有我自己的安排，我想把作业写完以后我想休息一下，但是他没有说太大的这个情绪

0: 波动，他就是很，哎，平静的说，哦，不想去。嗯，对，然后每天放学也是，就想找到一个情绪的宣泄口，就比如说放学以后不想立刻进入学习状态，他就想先大口大口吃些东西，是吧？然后就说他喜欢看书，就要我要看十分钟书，看十分钟我
1: 那还
0: 喜
1: 不
0: 欢的
1: 错，
0: 书，对。然后看完书以后，吃完饭以后，我才能进入学习状态。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对，其实不是太叛逆，还好。嗯，没在家里哄过你，
1: 您
0: 对。
1: 看，李主任，我们就通过家长的反应的话，我们就发现，孩子们的话，可能上了初中，越来越希望有自己独立的空
2: 空间，
1: 间。就是在学校的话，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比方说在学校，他们是不是，就是交朋友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些，甚至在课堂上回答问题，会不会也有这种特别积极，且会有一些特别，就是个性化，就是独立，我不会说那么积极，或者说我会表现得很个性化，会有这样的表现吗？
2: 这个表现上来说，孩子们跟小学这个积极性，它减弱，很多现在孩子上课都比较被动，啊，不好吭，老师都是一种一问什么不问，他会的也不吭，不会的也不吭，他比较平静，
1: 哎，这种情况的话是一直都有，还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
2: 也就是基本上是上初中之后，
1: 就是所有的孩
2: 对，
1: 子基
2: 所有
1: 本上都
2: 孩子
1: 会
2: 基
1: 出
2: 本
1: 现这
2: 上
1: 样。
2: 对出现这种那啥，他不想一种就是说不想张扬自己。他不想显示，他就是有自己的想法，
1: 哎，为什么呢，李主任？我们在想，就是在小学可能我们会鼓励孩子啊，就是展示啊，多表现自己。到了初中，为什么突然之间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状态呢？
2: 他觉得就是我到青春期长大了，我回答问题适合不适合，再一个我说对了或说错了，会不会得到一些不同的眼光？
0: 比较
2: 他现在
0: 敏
2: 很
0: 感
2: 多，对，
0: 吧，
2: 很
0: 其
2: 多
0: 实
2: 孩
0: 很
2: 子
0: 敏
2: 他
0: 感，
2: 自
0: 比
2: 己
0: 较
2: 很
0: 敏
2: 敏
0: 感，
2: 感。很敏感，就在这儿。
1: 您看，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就是值得去探讨一下，因为你看，我们曾经也是少年，就是我在回想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倒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我还是老师问问题，我想回答，我会积极的举手，然后我表现，我觉得还是 OK，但是我能发现，确实有很多的同学可能会存在把自己就是包裹起来。我不太愿意参与任何的集体活动，甚至我不太爱表现自己。他也不是说害怕犯错，这个可能有原因，但是他占的比例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更多的可能他自己内心当中，我就不太爱表现，我也不太爱去展示自己。就这种情况是从心理活动上，是不是就会有这
2: 对，
1: 种
2: 他
1: 特
2: 从
1: 性？
2: 心理上属于沉默型，基本上孩子都是这个。作为学校来说，也是充分在调动孩子积极性，包括现在你看，包括是 AI 智能课件啊，包括一些各种手段，包括利用一些教具，包括回答问题、奖励啊、给点赞啊，都是在充分调动孩子积极性。如果孩子有积极性了，有兴趣，他自然会投入到学里边。他不回答问题、不吭，作为老师来说，他到底会不会，
1: 不知道，
2: 都不知道。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天聊哈，一个是青春期，但是更多的话是聊到了孩子青春期的情绪。因为孩子就像刚才瑞昭爸爸说的一样，就是孩子他一定会有一个发泄口，就是他情绪必须要抒发出来。如果他抒发不出来，我觉得作为家长可能担心他会不会跑偏了，会不会用错了方法，对吧？就作为家长来说，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心？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也在探讨，就是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他发泄出来？我们想问问家长。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或者说是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在您的教育当中的话，有没有什么让您觉得还算不错的一些？
3: 这个怎么讲呢？谈不上什么好的方法。孩子确实是，我们也经常遇到。一上初中之后，刚才我跟您讲那个主持人，他情绪波动比较大。小的时候就是个好孩子，很听话。现在
1: 天使宝
3: 他有啊，对，他现在就是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他有自己的思考，他有自己的认知和判断。昨天他就发生这样的类似的学校，哎，有矛盾。回来之后，他情绪波动非常大。当时我在厨房做饭，没有，我都听到他，哎，他和妈妈两个人在
1: 争吵吗？
3: 不叫争吵，哎，情绪争论。他给他妈讲，我没听。后来我油烟机关掉之后，我听了，哦，知道怎么回事。他在给他妈妈讲，两个人你一来我一往，在讲这个事情的经过。哎，咱就讲这个，感觉这孩子情绪变化非常大。孩子讲，哎，我当时我是不评判是非的，妈妈喜欢，儿子你说的对，啊，不管对错，他喜欢给孩子一个那个。有一个支持或者是认为是对的，其实我个人感觉不太好，我要让孩子宣泄出来，我在观察，我在听，我认真的听这个事情的经过来龙去脉，当然孩子他的认知不能说有错，他是也有他自己的正确的判断，你合理的，
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每天孩子回到家，家长会不会观察到孩子从他的表情上啊，或者行为举动上就能够发现有些异样，会有这样吗？
0: 可以，能观察到，
3: 肯定
1: 能感觉到，
4: 一进门就知道今天在学校是开心，
0: 对，
4: 还是
3: 对对对，这个
4: 是一个突发事件，
3: 他就是一张情绪表嘛，我们能看到，
4: 对对对，
1: 那就证明他还是个孩子，
0: 对，
4: 他没有学会隐藏，
3: 哦，对对对，
1: 就是如果说他就是比方说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些事儿的话，他回来的话一定是挂脸的，
3: 对
0: 对
3: 对，他都写在脸上的，
4: 嗯，
3: 我们不用问你们看得出来，
0: 对，
4: 嗯，
0: 如果是好的方面会主动去说，
1: 哦，
0: 对，
1: 那你说现在已经存在那种报喜不报忧吗？
4: 没有，
1: 就是喜和忧他都，
3: 都报，
4: 都
3: 报，
0: 对，
1: 都
3: 说，都
1: 说，啊，那还不错，就首先我觉得首先他还是跟家长去
3: 沟通的，
4: 对，
1: 啊，好，就像刚才瑞昭爸爸说的这个，我们想问一下两位家长，就是您的孩子的话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就是他怎么能够释放出来，他是跟家长真的会有一些这个交流，就是对峙，还是说是就是说着说着我不想跟你说了，我觉得你不懂我，你看孩子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你不懂我，然后啪就把自己的房门一关，然后就锁起来了，就是说我自己在房间里面独处一会儿，就是我想问一下另外两位家长的话，您就是孩子在家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我们家里的孩子就是喜欢看书，他的宣泄口就是看书，然后我们在家就是同读一本书，然后就是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就会，他比较喜欢历史，然后我们俩就开始交流历史。有一次他是在学校里，就是考试可能没考好，心情不太好，心情特别低落，写作业感觉也不太状态。然后我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到了石家庄，到石家庄那个中书阁，我们在那儿看了半天书，然后心情立马就好了。哎呀，他就说，哎呀，说妈妈，我就感觉，对，就沉浸在那个书里边。他说我以后的梦想就是当一名作家，喜欢写东西，喜欢看书。
1: 那您这还是一个天使宝宝，
0: 啊，对，还可以，
1: 就是还是比较好去引导。
0: 对，
1: 就是，他的情绪可能就是比较内敛，
3: 对，
1: 就是全部可以放在这个文字上，我觉得这也是 OK 的。
0: 对对，
1: 你看很多的作家是吧，他能够把自己的情绪完全通过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觉得是 OK 的。
0: 对， 对，有时候他写完日记他会给我读，他还会给我读，然后他说，哎呀，妈妈，我有时候写日记写着写着我自己还会掉泪。他说对，他就是把就用文字的形式对表达出来。
1: 那我冒昧的问一句，就是您的孩子的话有没有跟您比方说特别叛逆，就是吵过架那一类的？
0: 也有，就比如说周一至周五我们是不看电子产品的，周六周日会让孩子稍微放松一下，但是我们规定的是一次半个小时啊，意思就是时间，就是玩有手机的时间是半个小时，但有时玩着玩着会超过时间，对，我就会去提醒他，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很烦躁，哎，有时候很烦躁，就能从他表情能够看出来很烦躁，然后他再等一分钟，再等两分钟啊，再等五分钟，然后就会拖，有时候我对，然后我也会着急。
1: 你看李主任说到这儿的话，不得不说下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这个电子产品。虽然说现在电子产品的话，我们说太方便太便捷了，因为这是获取知识当中特别很便利的一个渠道，而且不光是初中，实际上小学生现在也很依赖电子产品，尤其是手机。
3: 嗯
1: 啊，就这块的话，我们一会儿啊也请大家来给我们探讨。我觉得李主任您也可以给我们说说，在初中阶段，就是孩子们跟这个电子产品怎么样的去维系这个之间的关系，因为肯定是有利有弊。
3: 对
1: 啊，李主任一会儿给我们说啊。来，我们先请另外一位家长来说说，就是您家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我们家孩子对我的要求比较低啊，他的小结果就是只要我认真听就行。因为工作原因，可能回去也比较忙，家里还有个老二才上那个小中班，所以就是说对我的要求就是认真听，你能够听完，哪怕你不发表意见，你知道有，因为有时候孩子跟我说之后说完了，有时候真的自己在忙，孩子在说
3: 是不是在听，
4: 真我对我是不是在听。

0: 非就是说认真认真听，做个倾听者。
1: 啊，
0: 然后后来我慢慢我也调整自己，认真的听，然后给孩子心理上的疏导，不要把孩子反映的在学校发生的小事情不当回事儿。最开始的时候，他一说我就说这有啥事儿啊？啊，跟谁搁点钱有啥事啊？有小女生事儿又多是吧？然后还发现那个时候孩子就有点情绪上就有点激动了，你不爱我了，你都不听我说，尤其家里有老二了，
2: 确实，
0: 然后就你不爱我了。
1: 这有可能就是女孩的关系，因为女孩的话她心思很细腻，
0: 对对对，
1: 她会觉得在一些细节上她能够判断爸爸妈妈是不是在意我，
2: 对
0: 对
2: 对，
1: 就是她特别在意这件事儿，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您刚才说了听，我觉得这还不错啊，起码的话就是可能不用费太大的劲儿，我们只需要就是倾听，然后还能够关心到孩子就

0: 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的话，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也欢迎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也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也可以啊留言来，也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就是我看行八八五，我看行八八五，行是邢台的行。好，我们接下来的话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来聊。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2: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1: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2: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1: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好的，下午的是8:0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呢，您正在收听的依然的是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是邢台市第六中学。今天是周三，也是我们成长圆桌派的时间。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六中政教处主任李泰辉老师和我们的三位学生家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呢，就是有关于青春期孩子的情绪变化。那刚刚的话，我们也跟几位家长的话聊到了，确实到了中学，尤其呢就是在青春期这个阶段，孩子的情绪变化还是很明显，尤其就是孩子需要有独立的空间，他也需要情绪的宣泄啊。那我们希望家长的话就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家孩子的方法，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才能够让他成功的度过。那刚刚的话，我确实刚才家长也聊到了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孩子他也需要精神世界的一个陪伴，他可能在有自己独立空间，那有没有朋友呢是一方面，那电子产品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可能就成为了一个他非常依赖的一个伙伴。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还是请李主任来跟我们说说，在学校当中的话，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电子产品，或者说是我们怎么去平衡孩子跟电子产品之间的关系。
3: 从学校来说，是像手机这一类产品是不允许，第一个是不允许带入学校啊，第二个还是不允许去触碰去玩，因为这个孩子，尤其像这种中学生，尤其初中生，他这种自控能力非常弱
0: 啊。
3: 包括现在一些手机这种信息的推广，他一些这个弊大于利，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他喜欢玩这个，尤其是游戏，包括一些短视频的推送，
0: 对，
3: 很让着迷。一着迷，有些孩子我了解，他一开始他不玩情况下，当你玩着玩玩，他时间点都把控不住了，尤其在父母睡着之后，他能玩一通宵
0: 啊，
3: 很多的真的能玩一通宵，甚至那啥，到第二天上课，他就会不由自主的困，
0: 啊，那肯定精神状态不好。
3: 一问孩子说，有时候我跟孩子关系比较好的，跟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为什么困呢？是不是玩游戏了？是，就很他的东西他自己他把控能力比较弱，所以我现在还是就说，刚才这个哲涵妈妈说的挺好。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我禁碰这东西，我到周末我给你限定时间，
0: 对，
3: 这是可以谈的，不能说一下否定它这东西，但是现在怎么说，现在电子产品立在哪儿了，你包括现在这个英语，包括一种跟读，
0: 它需要，
3: 对，有些跟读就是一种发音，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因为它发音标准，包括听力，它需要这种锻炼，包括现在豆包的生成，
0: 对，
3: 你包括一些这个题型，我说现在就在于引导，就是学校和老师怎么去引导，和家长怎么引导孩子往这个道走，把控他。现在我基本上我说我孩子也是在现在小学四年级，五年级了，他在这个四年级的时候接触这种电子产品的时候，就是不经意的玩，在打卡的过程中，哎，一会儿都不拉过去别的地方了，因为你家长不可能对，不可能一代世代盯着他，
0: 对，
3: 这个真这个家长想陪伴啊，这个也是家长责任。我现在说陪伴，什么高质量陪伴，那天家长说就是在这个孩子学习的时候是吧，做啥小锅的，很多方法，就说 家长孩子的时候包括读

0: 助陪读，
1: 对，
0: 这是很好的方法，在关注，这是在于家长的把控孩子能力上，
1: 嗯，
0: 因为孩子没有自控能力，这时候就需要家长的介入，啊不，现在说我基本上把他这种的软件一给他删除，就留一些跟学习相关的软件，这个是让孩子一点点去知道这种，这个说不好听，这个时代的变化，包括这个社会的更新，你看现在 AI 时代了，很多东西它离不开手机，包括智能。
1: 没错，
0: 他现在你包括你现在很多孩子，他的头脑发展比咱想象要快。
1: 对，而且孩子他可能迅速理解的也很快，
0: 对，很快，
2: 对，
1: 就是他突然之间某一天就蹦出一句话来，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2: 是，
0: 对对对对，现在说你不能说你彻底把它杜绝跟这种新时代这种并轨，我还是不建议这样。但是刚才说了，可以给他限时，限时限时间段，包括这个还是说父母多去引导，需要多去引导，这个感觉。
1: 对，您看，您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也正好提到哈，就是情绪上他需要有一个释放的出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就是玩手机当成是他的一个情绪的宣泄口？或者说，是不是家长可以，就是这也不能说完全告诉他你应该看什么，不应该看什么？好像这块儿我们又很难去有一个界定，对吧？我们想问一下几位家长的话，就在家里，就是像初中生这个阶段的话。他的手机来源是不是都是爸爸妈妈的手机？您没有说单独给他安排一个手机？
3: 我们还是有的，
1: 哎，有，
3: 哦，对，但是我们这个手机这个利用啊，还是比较好的，也可以说我们不说是很成功嘛，还是用了正地儿上，就是说没有
2: 不沉迷，
3: 不沉迷的，也不就是说迷恋，我们更不玩游戏。
1: 就这个手机的话，就是说它就是给你的，就是你可以明确表示这个手机是你的，但是那个手机只允许你可能
3: 在家用
1: 啊，
3: 然后学习的时候
1: 放松
3: 听力
1: 啊，
3: 然后学校这个同学们之间的微信交流
1: 啊，
3: 平时我们学习这个对手机这个依赖是没有的。
1: 哎，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了，做个调查，请问。您的孩子有个人的微信号吗？
3: 有，
2: 有，
1: 就是早就已经有了，初中就有了，就是初一，
3: 还早，小学都有，
4: 小学
0: 都有，
4: 连
0: 小学都
4: 有，
1: 小
4: 学
2: 都有自己，
3: 当然这个
0: 他们有群，他们现在都有群，小学都有群，都交流
2: 群，
3: 是家长的号，家长那个手机号，孩子就是说孩子的微信。
2: 有时候发朋友圈还会屏蔽家长。
1: 哦，你是说孩子早早的实际上就有了自己的这个微信号，所以说他们之间也会用微信来这样来社
0: 交，
2: 问个作业呀。
1: 哦，
2: 然后
5: 交流一下。
3: 有咱们
2: 的孩子，
0: 我们孩子还小，上小学，但是他们现在啥就是这个电话手表，电话手表功能也能加好友。
5: 对，小学的时候，
0: 对，他像电话手表碰一碰就加好友，这是咱们的地方。
2: 然后
0: 他们也聊天，
2: 有自己的群，然后本来是叫游戏群。然后被家长发现以后，他会改成学习群，有这种情况。
1: 那您看，您涉及到了孩子有自己的这个手机，那会不会孩子可能就有自己的秘密？比方说他自己设置了密码，你家长的话，你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好像就是进入到这个手机当中？
3: 但是他有一点我们是看到的
1: 啊，
3: 我们家孩子这个学习啊，我们从小开始我们就。在阳光下，我们在客厅，你看到孩子是在真学，而且孩子的自律意识还是有的，平时写作业的时候用上手机了，有听力了，他就用
0: 自控
3: 啊，自控能力比较强，自律意识比较强。
1: 你像刚才李准说的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也跟我们提了个醒啊，就是孩子可能在家里是可以，但是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他手机收了，
2: 对，
1: 就是以防
2: 对，
1: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真的要玩一晚上，你说咱。你说家长不可能陪着他在这儿，这个隔三差五两个小时过来看他一眼，也不可能啊，是吧？
5: 所以每天睡觉之前都会收了，孩子也比较听话，都主动就交过来了。
3: 我们这就压根不看，
5: 压根不看。
1: 但是咱们是这样，你不能保证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要给家长提个醒儿。
3: 对
1: 啊，那您看，就是李准，我觉得说到这儿还是要说到，就是我们在学生。在学的过程当中，他是也是略微的依赖一下手机。可是，在我们的教学当中的话，那老师可能是不是也会通过这种就是沟通的方式来告诉孩子，让他多一些这样的是非观，是不是我们也会这样 通过课堂上也会有渗透。
0: 对，从这个教育来说，包括一些主题班会啊，包括一些德育活动啊，都是在正确引导孩子这种是非观。
1: 嗯，
0: 啊，包括这些现在搞的一些教育上，包括很多从上到下，
1: 嗯，
0: 从国家出方针上，都在逐渐引导，让孩子往一个正确路上去走。
1: 嗯，就是那您在教学过程当中，或者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就是极具不听话，就是怎么说，他可能就。就是还是存在这种逆反的心理，就是这种情况的话会不会在这个阶段会发生，尤其我觉得在这个初中这个阶段啊，它正好是个过渡，
0: 嗯，
1: 啊，很有可能咱们说句不好听的，有一些孩子可能选择我就不上高中，因为学习成绩的问题，那我们针对于这样的孩子的话，咱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管理方法吗？
0: 这个你看学校所有德育活动在我这儿，学生管理在我这儿，
1: 嗯，
0: 碰见孩子非常多，因为咱学校有2000多学生，
1: 嗯，
0: 说哪个学校参差不齐，
1: 对，
0: 这个咱们都能理解。对于这种孩子，学校有一定制度，包括管理，
1: 嗯，
0: 大部分还是正确引导，
1: 嗯。
0: 其实我在处理这种像常说一种，说这个后逆生也行，包括这个稽查生也行，
1: 嗯，
0: 包括问题生也行，
1: 嗯，
0: 其实我最善用方法就是谈话，
1: 嗯，
0: 基本上我就是把他叫在办公室谈一谈。不能说否定他这种意识，因为他现在的孩子他意识观他没有完善，
1: 嗯，
0: 他对一些事情认可他在潜意识里边觉得是对的，或者说刚才说他在家庭里面跟父母有些矛盾，
1: 嗯，
0: 他无法释放，
1: 对，
0: 包括一些社会的一些是吧非主流的一些引入，
1: 嗯，
0: 他拿不准是非情况下在于什么，在于老师，
1: 对，
0: 在于老师的去引导，这是我经常给孩子谈我最大的，我觉得现在老师在教育方面的确要改革，不是当时的曾经那种的靠武力值去管理学生，现在靠的什么去引导，
1: 嗯，
0: 去靠老师的语言魅力，靠老师的艺术，
1: 对，
0: 管理孩子，
1: 您说这个很对，
0: 嗯，
1: 语言艺术很重要，有的时候真的能够让感受到，让孩子也能感受到咱们的真诚，
0: 对，老师的爱，
1: 嗯
0: 嗯，
1: 对，那像这种孩子的话他会不会也是跟家庭环境有关呢？
0: 有关
1: 哦，
0: 你看我现在接触比较多，像一些这个男孩跟，
1: 嗯，
0: 尤其男孩跟爸爸，女孩跟妈妈
1: 啊，
0: 有时候他们这个矛盾点非常突出，刚才说可能在家里面就一件小事儿就能很多引起一些大的一些波动，
1: 嗯，
0: 我现在给家长经常建议说先要稳定情绪再处理事情，
2: 嗯，
5: 对对
2: 对，
0: 我要说你情绪还没稳定下来，因为啥咱也不知道，冲动是魔鬼，话赶话，
2: 对，
0: 有时候画板上感到拼的情况下，孩子很容易做出极端的动作。
3: 对对，
0: 我这我真的很多现在小孩，但包括是吧，可能做一些不理智的事情，
2: 嗯，
0: 都是在有些家长刺激，语言上的攻击。但是作为父母来说，可能没有把握，因为生气的过程中都把握不准这个语言的一种分寸。
1: 嗯，
0: 我现在给家长说，报家长会常说的话，我们现在要一定说，在孩子在争执下，先一定要稳住情绪，
2: 嗯，对，
0: 稳住情绪再去谈事情，
1: 嗯
2: 嗯。
0: 第二个，我就说，如果出现这种孩子和家长，不是孩子跟家长之间出现矛盾了，我这几年一个很好做法，我就说约孩子和家长都来我办公室座谈，就跟咱们是座谈，
1: 哦，
0: 座谈过程中，我让孩子和家长互换角色。我说你如果要说你要是爸爸遇见这个事儿，你会怎么去处理？我说反过来，我说爸爸，如果你还怎么处理，让双方都能感触出作为这个阶段的不易，都要体谅对方。第二个，让孩子感触的平等。
1: 嗯
2: 嗯，
3: 对
0: 啊，这样的话，
2: 嗯，
0: 有这种怎么说吧，这个有效的沟通和畅通沟通，只有父母孩子能沟通了，什么问题都好解决。
2: 对，
1: 你看李主任说这个非常的对，有的时候的话，就是在家里，可能它不是一个完全讲理的地方。有的时候，这个作为父母来说，你没办法跟孩子讲道理，反而越讲他的火越大。
2: 对，
1: 所以说他就需要我们的学校。啊，就是要站出来，
0: 借力借力学，
1: 对，就是就是要把大家就是真的要坐在一块儿，然后可以去互相的去 体谅体谅，互相的去感知对方。实际上你看这个时候我们说家校社，家校社就非常的重要了。
3: 对
1: 啊，有的时候孩子他不一定是个坏孩子，他可能他就是为了什么呀，

0: 就是我们经常说，为了得到关注，
1: 对
2: 对
1: 对
3: 对，
0: 他可能觉得说我爸爸妈妈不管我，
1: 要认可，
0: 学校也不管我，那好，
2: 对对对，
0: 那我就让你们看到我，
2: 对
1: 对
3: 对，
0: 是吧？这种是有这种情况，
2: 对对，有。
1: 刚才妈妈没讲嘛，也就是说，哎，你听没听我在讲？我们家儿子也在说，爸爸，你听没听？
2: 对。
3: 讲完以后，他有时候说啊，那我开始提问了啊，
1: 对，
3: 提问，
1: 你要接受，你要认真，要重视。
2: 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现在孩子这种成长嘛，他需要关注，
1: 需要关注，
2: 对，
1: 被认可，
2: 需要对，需要认可，需要关注，他需要，尤其，是吧？有些在学校，咱刚说有疫情的发展，包括啥来，包括家里边，他需要父母的认可，需要老师的认可，需要同学的认可，他很敏感，
0: 对，
2: 啊。
0: 是的，我觉得你看今天我们时间过得也非常的快，实际上我们觉得还有很多可以跟大家聊的，关于初中生这个阶段真的是非常重要，尤其呢就是在情绪化上啊，就是情绪的管理，包括就是我们家长也好，学校也好，怎么样去关注孩子情绪的变化。就是还好，我觉得孩子目前这个阶段他愿意跟家长沟通，只要愿意沟通，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方向。我们特别担心的是，你看到了孩子可能到了高中阶段，就有可能出现的是你看不到我的表情，你感受不到我的变化，甚至
3: 对
0: 完全就跟家长是一个隔离的状态。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更加的就是有点担心了，所以说我觉得在初中的话我们必须要过渡好。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聊到这儿了，本来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话题可以跟大家延伸，可以去聊，我觉得今天家长的话也有很多的故事实际上还可以跟大家分享，有机会的话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做客，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节目。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还是请李主任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2: 这个家庭教育是根，学校教育是叶，只有根扎到牢，咱们叶才能茂盛，咱们孩子们才能硕果累累。我希望咱们这个家长和学校包括社会能达到一个共同体，共同去培育学生。正是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的时代的变迁，正是需要咱们形成合力。我也希望咱们家长们借力于学校，如果出现问题多给班主任和老师沟通，多交流。我觉得现在跟孩子们刚才说了，有效的沟通，只要能畅通交流还不是坏事。没有到了刚才说了不吭，就是现在最担心就是抑郁，就是不吭，我关着屋我一时不吭，我们老师也现在也担心这个。我建议咱们还是形成合力。
0: 好，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李泰辉老师啊，也是我们的六中政教处主任，尤其的是您主抓德育工作，又是学生工作，我相信李老师的话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曾经也很多很多的经验。那今天我们只能先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也特别感谢我们的三位家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好，这里是成长 N 次方，我是郭涛，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六中的名师会做客我们的节目，朋友们明天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抢浆鱼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

0: 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1: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2: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

0: 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1: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2: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1: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3: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4: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5: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0: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8: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5: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1: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

0: 势能施治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0: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6: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8: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7: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8: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6: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 要紧盯节日期间。

0: 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

0: 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1: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2: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0: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4: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3: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4: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张默。今天

0: 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的行管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促发展保安全一线建文，数智哨兵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中国好医生王永霞扎根基层一线，守护群众健康。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安全生产重在预防，贵在预警。我市聚焦工业生产、能源供给等重点行业领域，创新推行互联网加人工智能智慧监管模式，依托大数据与智能监测体系，构建全天候全方位风险预警机制，全力筑牢全市安全生产防线。在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六维一体管控中心，智慧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全天候守护生产运行。平台整合重大危险源、生产运行指标等15000项核心监测参数，对厂区关键设备高危作业区域实现全覆盖实时监控，精准捕捉设备运行细微异常、工况波动隐患，实现安全风险动态感知、精准管控。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安全部科长郭亚辉：
2: 针对转炉水冷元件漏水、高炉炉顶发散压力连锁等重大安全风险，我们实施24小时的在线监测，同时能达到智能识别、自动预警效果，有效呢破解了传统人工巡检覆盖面比较窄、隐患发现比较滞后、管控不及时等难题。
0: 充分发挥工业大数据、数字大模型技术优势，企业打破数据孤岛壁垒，对设备运行状态、重大危险源感知、生产作业工况等海量数据进行硅基整合智能分析。通过数据建模对比，精准研判设备老化、参数偏移、隐性故障等潜在风险，推动安全防控从单一被动报警升级为趋势预判、提前干预的智能新模式。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安全部部长助理左延刚：
3: 我们将持续深化智能大模型在安全生产领域的应用，常态化开展风险推演与趋势分析，精准识别隐蔽性、周期性安全隐患，推动安全管理从被动处置全面转向主动预判、源头防控，筑牢安全生产坚实屏障。
0: 作为能源保供重点行业，煤矿安全生产事关大局稳定。冀中能源东盘矿聚焦井下采掘、机电运输、通风防治等关键核心领域，持续推进矿井智能化、数字化安全升级，以科技赋能夯实矿山安全根基。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东盘矿安检科副科长任胜官：
4: 我们在矿井建成全覆盖视频监控平台，在井下关键点位布设 AI 智能感知设备，可自动识别各类风险行为，同时全面升级智能监测系统，实现瓦斯、粉尘、顶板、水纹等关键安全数据实时联网上传，异常自动预警，推动安全管理从事后追责向事前预判、超前防控。
0: 全方位的智能监测体系为矿井安全生产装上了云端大脑，有效补齐井下监管盲区，消除管理短板，大幅提升矿山安全治理的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东盘矿信息中心主任魏勇勇：
5: 接下来东盘矿将持续迭代升级智能监管体系，拓宽 AI 应用场景，打通数据共享壁垒，推进智能监测与安全双控体系深度融合，以智能化建设全面提升矿井安全治理水平。
0: 9月22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传记到新河县南宫市调研优化营商环境、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代表履职等工作。郑传记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因地制宜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建好用好基层代表联络阵地，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立足资源禀赋，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从严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守牢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乡都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王永霞，自1996年参加工作以来，始终扎根基层一线，用心当好辖区群众的健康守

0: 人。近日，他获评中国好医生荣誉称号。
1: 我今天过来给你们测测血压，把药和化验单也拿过来了。
0: 77岁的吴峰成身患慢性病，老伴重病，腿脚不便。王永霞定期登门，把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乡图区中北北小区居民吴峰成，
2: 多亏万医生常上门来看我们，给我们看病送药，我们不用往医院跑了。他特别贴心，跟亲人一样。
0: 乡图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王永霞，
3: 不少老年居民出门看病不方便，多往他们家里跑跑，才能真正摸清他们的健康状况。我就是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0: 上门随访只是王永霞工作的一部分。作为全科主任，他既要在诊室接诊常见病、多发病，也要带领科室团队抓实日常诊疗、慢病管理等各项工作。在同事眼里，他既是业务上的带头人，也是大家身边的榜样。乡图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马静，
4: 王主任对待每一位患者都特别耐心细致，遇上复杂的病例总是带我们一起分析讨论，在业务上帮我们成长。
0: 服务不止在诊室，微信添加了4000多名居民，遇到居民咨询健康问题，即便下班周末，他也会及时回应，给出专业的就医和调理建议。乡图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王永霞，
3: 基层很多健康问题重在提前提醒、日常管理，线上咨询是线下服务的补充，社区居民信任我才会找我咨询各种健康问题。我既然干了这份工作，就有责任随时为大家服务。
0: 从踏上社区医生这个岗位起，王永霞坚守医者初心，以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辖区群众的健康。凭借扎实的基层医疗服务，她先后荣获邢台市优秀家庭医生、河北省最美医护，近期又荣获中国好医生称号。乡图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王永霞，
3: 这些荣誉既是对我工作的认可，也是未来的动力。今后我会继续扎根基层，不断提升自己的医疗水平，把日常健康管理做细做实，用心服务好每一位居民。
0: 9月23号，守静启智全润行乡行舟科普游线路发布，继社会化科普大篷车全域巡展启动仪式在邢台海洋乐园隆重举行。活动由市科协、市文广旅局主办。活动现场，行舟科普游线路正式发布。依托省科协燕赵科普游优质平台，邢台市首批推出8条精品研学线路，统筹26个科普研学阵地，涵盖人文科技、现代工业、特色产业、行磁非遗、寻迹古城等主题，为中小学生搭建起专业化、场景化、系统化科普实践平台。市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燕赵科普游查看详细线路信息和科普场所。社会化科普大篷车全域巡展同步启动，内容涵盖青少年科技启蒙、应急安全救护、全民健康科普、中医药文化传播、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等5大领域。
5: 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京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列其中，居榜单第249位。京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可靠的绿色能源伙伴，构建起硅片、电池组件及储能系统、光伏电站开发运营、光伏材料与装备的综合性新能源产业链，产品销售和服务网络遍布全球180余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始终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截至今年6月底，公司共持有有效专利2478项，其中发明专利1320项，全球电池组件累计出货量超356吉瓦。同时，全国工商联还发布2026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市京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裕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金沙河集团有限公司名列其中，分别居榜单第183位、375位、483位。9月21号，由河北省商务厅主办、邢台市商务局承办的2026年诚信兴商

0: 信用家政暨诚信兴业、诚信为民主题邢台站活动在爱晚红枫康复医院举办。活动现场开展诚信经商主题宣讲，企业代表分享了企业在日常运营中坚守诚信经营的实践经验，表示将严格恪守行业准则，自觉抵制各类失信行为，携手维护家政养老服务市场良好秩序。活动现场启动河北省家政行业诚信经商自律公约，引导相关经营主体恪守诚信经营准则，强化行业自律，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服务水平，助力营造守信规范的行业发展环境。
1: 下面播送9月22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高新区6.97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内丘县7.15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临城县7.17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百乡县7.24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县都区7.62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溪县9.874PM2.5 浓度，每立方米51微克，沙河市9.61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7微克，威县9.33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4微克，清河县9.28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6微克，南宫市9.20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3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10。

0: 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少年，虽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睁开眼，你们直接重现，一瞬间无言跪下雷电，莫问天这些如何来见，善与恶才是人心难辨，哪怕是稀有轻的剑，斩下那无情话，风卷落尘沙回首天。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

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00。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

0: 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宏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1: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2: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3: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4: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5: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6: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文艺表

0: 导演既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

0: 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4: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4: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乡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6: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7: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6: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7: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0: 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两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呀，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力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进明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7: 比赛开始。
4: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5: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

0: 平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道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0: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2: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是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0: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媛、孙伟、田昊、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5: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3: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5: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3: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七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你好。
3: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低保金每个人发的不一样的这个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给我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正常说话，医院里看病检查以后，如果有花费或者有大病以后，可以提升这个标准。
3: 哦。
2: 提高了低保标准。
3: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2: 嗯，解释清楚了。
3: 哎，好的，您多回访啊，再见。
4: 喂。
3: 哎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哦。
3: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姑姑是无保户，不能享受800元补贴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他问了一些情况。
3: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民政局答复。目前是给老人已经发放了特困供养金715元，高领津贴50元。
4: 哦，对。他不是住养老院，你弟弟他是住养老院花钱多，我不是身体也不好，我也没退休金，我也没工作，说看政府还能的话，有啥的话，补贴啊或者是帮助呗。
3: 目前是发着这个特困供养金，这个发着呢，然后高龄津贴也发着呢。然后入住养老机构呢是不能享受这个800元的补贴的，这个是消费补贴是不能享受的。
4: 哦，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啊。
3: 这如果你可以入住公办养老机构的话，你可以向乡镇申请，看那儿能不能申请。
4: 哦，行。
3: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
4: 哦，
3: 再见。
4: 哦，谢谢啊，
3: 没事啊，
4: 谢谢
3: 啊，没事。
4: 哎。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6: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5: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1: 祝书

0: 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王总你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请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
0: 王总你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请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再次来到航空热线给大家做服务。
0: 那么随同王总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场经营部副总经理王崇伟。网络部副经理高科，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直播。如果您在中国移动的通讯服务、网络服务等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网络客户端的朋友们呢，可以去手机下载客户端，我看行和行动新闻或者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邢台网，进入到我们的问政邢台界面，反映您的相关诉求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来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哈。看病难报销难，听说是移动跟医保有过一个这样的合作项目哈，也请王总在咱们节目一开始给我们的介绍一下咱们大家也是民生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吧。
1: 好的，我们今年呢是跟那个平安产险啊，我们做了一个叫医保保的这么一个合作。本质上就是在医保报销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再次进行一个补充报销啊。这个产品呢比较类似于我们之前推的惠民保的这个产品。我们这个有几个跟惠民保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它的本质都是在医保后然后去兜底，再次进行一个大额的这种兜底啊，类似于百万医疗的这种逻辑。我们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我们的办理时间啊，它是全年任何时间都可以办理的啊，相比于这个医保的这种惠民保的话，它可能会定在一个周期内啊，它这个时间上可能会受限，我们这个还方便一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是有门诊的这种报销的啊，因为医保的这个它其实惠民保大部分是基于住院，而且它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起付额度啊，1万或2万的起付额之后才会按比例去保。那这个我们这个呢是门诊也可以报啊，门诊当天最高是300，我觉得这个。其实因为咱们现在河北执行的是有门诊的这个医保的前置报销，那这样报销完之后再有这个托底，其实可以做到小病几乎就不花钱啊，这么一个情况。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对一些既往病啊，就是如果有既往病史，但是既往病非既往病的这个再次产生的医疗费用，我们也是可以啊进行报销的。这个相对于这个惠民保来说还是更宽泛一些啊。应该说呢，这次呢也是我们在尝试将通信和保险，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有一些流量啊、语音啊等等这种赠送，就相当于我们是把惠民的保险和惠民的这种通信服务结合到一起的一次尝试吧。啊，大概这个产品我们现在推出来有4个多月了啊，整个反应还是不错的。
0: 对，所以说是非常的便民的一项措施哈。咱们如果是想办理的话，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这个方式呢？
1: 好的，这个方式主要还是在我们的营业厅啊，包括我们的售后渠道网点都是可以办的啊。因为这个里边涉及到一些保险的合同的签订啊，我建议还是通过线下方式会更方便一些。
0: 对，线下来就可以来进行相关的业务办理了哈。那么在咱们中秋和国庆期间，大家都要出门游玩，可能会遇到一些流量不够用的情况。针对这个情况，咱们移动的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些推荐的流量产品吗？这个问题请我们的这个王崇伟经理来给我们进行一下答复吧。
2: 好的，最近呢，咱们移动公司呢也是推出了好几款非常这个划算的流量包的活动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奖的活动，这个是咱们河北移动秋日大促的这个重头戏啊。活动期间呢，无需进营业厅，只需要打开中国移动的 APP 就可以免费参与咱们的幸运大转盘抽奖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它是没有空奖的，最高呢是可以抽到100GB 的流量活动，而且是连续3个月啊。最主要的呢它是完全免费，纯拼手气。第二个活动呢是20元15GB 7天的流量包啊，这个流量包呢特别适合咱们月底流量不够用的这些朋友们。这个流量包呢是足够咱们这个刷视频、看直播、玩游戏用，而且它呢是7天有效，价格呢是20元每次啊。 对于月底不够用的朋友，欢迎大家进行办理。第三个是19.9元的这个假日的这个畅享包，这个呢主要是服务咱们双节的客户，它的有效期呢比较长，是30天。这个流量包之内呢，它是包含10GB 的全国通用流量和10GB 的这个视频 APP 的定向流量。视频定向流量的范围呢也是比较广，它包括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还有咱们的咪咕视频的 APP。啊，如果月底流量不够用的和双节期间流量不够用的朋友呢，欢迎办一款，然后呢畅心的进行上网。
0: 所以说也是非常的便利于咱们的朋友们的一些假期的出行哈。我们来关注到热线电话哈，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主持人好，各位领导好。
0: 您说有什么问题？
3: 我的丈夫去世了，
0: 嗯嗯。
3: 然后他的手机号就变成了空号了。现在已经过了90天加15天了，看看能不能，帮忙把这个号再能追回来，因为全家人都特别想念这个号。
0: 想把这个号码留下是吗？好嘞，这个问题让我们的王磊王总给您来回答一下。
1: 好的，这个号码是普通号码还是有特殊号码？你不用说全号，就告诉我最后几位是不是，比如4个8呀或什么的，还是？
3: 是不是？
1: 啊，就是个普通号码是吧？那这样，那我给您登记一下，然后应该是，如果现在还是空号的话，那应该大概率我帮您看能不能给您要回来，然后咱们指定到一个营业厅，然后去重新入网啊，这样的话就用您的名字入网就可以了啊。
3: 谢谢王总。
1: 好。
3: 太谢谢了。
0: 所以说也请咱们这位朋友也不要着急哈，稍后呢也会对您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办理。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哈。那么明天就是中秋节了，然后紧接着11国庆也就到了哈，两个节日先后隔了3天的时间哈，这出游的宅家的人都特别的多，这个会对网络有影响吗？这个问题请我们的网络部高科副经理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4: 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近郊游、省际出游和返乡的人流将会显著增长，高速、高铁等交通枢纽、景区、热门商场等业务区域会明显增加。同时呢，假期宅家的朋友也会特别多，游戏、刷剧等休闲活动也会给网络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广大朋友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提前做好了网络保障的方案，并扎实推动保障方案落地，确保双节期间网络运行平稳，广大客户使用感知良好。一个呢是结合历史数据分析和双节期间的各类大型活动摸底数据，提前做好网络压力的评估和资源的补充；二是已经完成针对重要节点设备传输线路的巡检工作，及时清除隐患；三是节假日期间会有专人值班值守，对于监测到的网络异常或者是接收到的客户的需求，及时快速的响应。那么双节也临近了，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幸福。邢台移动呢将持续以最优质的网络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0: 相信啊，用到咱们中国移动的这些朋友们呢，咱们假期就可以放心的来进行出行了。那么咱们全球通的咱们的客户哈，在出行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特殊的权益吗？这个问题让我们的王磊副总经理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1: 好的，刚才我们那个高经理呢，给大家也讲了，就是我们中国移动会在这个双节期间启动我们双节期间的网络保障，同时呢，我们面向客户侧啊，我们还是会有一系列的这种权益和这种出行的这种服务，啊，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会对全球通客户提供在机场和这种高铁啊站的这种专属的服务，那就是如果你是全球通，根据你的等级。

0: 级不同啊，我们会给你赋予不同的次数的这种专享的 VIP 服务的啊，你可以通过交这个次数的方式啊，在机场或高铁站去享受我们的 VIP 服务啊，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跟去哪网还有一些合作，就是我们针对全国客户啊，我们是会投放一些资源给到这种旅游网站啊，就主要是去哪啊、携程啊等等啊，那么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接机呀、旅游的酒店的优惠啊，等等啊，因为每一个网站的情况不太一样，那基本上都是可以享到 VIP 中 P 的待遇啊，就在 VIP 地方还会再优惠的一个待遇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你不出门，其实也可以这个通过我们的中国移动 APP 啊，领取我们其实对全球通的这种专属的会员和星动日的专属的会员啊，这个都是可以去。一个会员是免费领取，一个会员是在星动日的时候啊要去抢一下的啊，大概是两组会员。这样的话，即便你宅在家看这种爱优腾啊、看追剧啊，你也可以这个可以享受到这种会员的待遇啊，非常好。
1: 对，甭管您是这个出门还是在家，都可以享受到咱们全球通客户的这个特殊的权益哈。如果您选择出门的话，首先这个机场这一块，您就会有一些像 VIP 休息室这样的一个待遇。如果说您外出到一些景点游玩，应该是也会有到相应的一些折扣呀，或者说您去到酒店也会有一些酒店的早餐券等等哈，所以是非常便利大家的服务。如果在家宅家的话，我们不妨呢去来动动手指头抢一抢咱们这些爱优腾的会员哈，宅家刷剧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我们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的问题哈，说我这个马上中秋就要出去旅游了，平时的我的套餐流量是刚刚好，一出门刷视频再用上导航，这个流量就不够用了。想问一下咱们移动针对中秋的短期出游有没有一些划算的短期流量包？我不想去改我的这个套餐，就假期这几天能用的有没有，以及怎么办理？王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0: 刚才其实冲美经理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在假期期间其实比较方便的一套餐就是19.9的这个包，它是包含了10个G 的全国通用流量，啊，这样的话我说的几个定语啊，一个是全国，那就是我们可以在更广域的旅游的范围内可以用，通用的话就相当于你不管用 APP 也好，还是用这个导航也好，我觉得这是解决你这个出去导航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它还给了一个定向的视频流量啊，就大家可能在外边既要导航也会追视频是吧？也有路上这个没有意思的时候，可能会看一些视频啊、短剧啊等等。那我们还给了定向流量，这样加在一起的话是既有通用又有是这个定向啊，基本上我觉得就够用了。
1: 对，所以说是有这样的一个套餐和流量的哈，我们去办理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哎，我向你们发一个问题，
1: 哎，您讲。
2: 说咱这个下载号这个广告，有那个说广告说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手机你好网，如果找不到，说你下载一个什么什么玩意儿，我想记不清，就这个你一下就可以找到。结果问了这个操作步骤啊，起这个下载，结果下载好以后，结果你虽然没有交。这个二十元什么什么小库什么字儿，也不说这个能找手机这个事了。就如果你要像这个，那时候我老二也不会技术，还得跑到移动公司营业厅。结果我跑到公司营业厅才给接触啊，这个根本也就没，恐怕就没这个功能，就没人想，说一下就能找到手机，他这个是不是这个？这是不是属
1: 这
2: 于
1: 位
2: 这个
1: 朋友
2: 一个
1: 哈，
2: 招牌？
1: 咱们这位大爷，您不要着急，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您所谓的下载的这个软件，您是在一些正规渠道的网站上，就手机的一些应用 APP 的这些商店里面下载的吗？还是说，就是您看到一个这个跳转的这个小链接，您就去下载了呢？
2: 他这个广告说吧。
1: 您这个广告是在手机平常刷视频呀，或者是咱们手机弹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广告当中吗？
2: 就下载这个上面还有这个广告，但是我不晓得，晓得又上当受骗了。
1: 我明白您的意思。这个问题也请咱们这个王磊副总经理给您来回答一下。但我感觉好像是他手机本身的这个问题，应该这跟咱们这个移动的服务应该关系不太大哈。
0: 对，我觉得是这样，两
2: 手
0: 个
2: 机
0: 方，
2: 本身怎么能有这个功能啊？
1: 是因为是您这个，可能您在平常刷视频呀，或者您在这个用手机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这样的广告进入，可能您就下载了。
2: 没有。
1: 这个问题让咱们这个王总给您回答一下，您也耐心的听一下，可以吗？咱们这位大
2: 啊，
1: 爷，
2: 接着说吧，
1: 哎，
2: 说
1: 好的，
2: 吧。
1: 行。

0: 行，我听懂了啊，我想从三个方面去说。第一个方面呢，从我们公司的企业责任方面去说，啊，虽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其实这个大概率应该是互联网的一些诱骗性的这种短信啊，也有诱骗性的一些广告。但从我们公司呢，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我们其实一直在强力的推进这种互联网诱骗式广告的，就是我们首先不做带扣费的路径啊，就是你。不管你是什么样诱骗广告，但是首先你不能通过话费去扣啊，这件事情我们在大力的整治和全力的推进，这也是我们今年落实以人民币中心的这个整个工作当中的一项啊。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可能以前有好多种诱骗式的这种订购，我们现在都已经不让做了，要管得比较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也给大家一个定心丸，就是如果说这种诱骗性的广告产生了通话的费用啊，我们移动公司是可以给您退还的。啊，就是如果这个订购模式，刚才咱说了是吧？它是一种非正常的诱骗式的方式，就让您订了啊。这里边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这种订购记录的话，我们是可以给您做退还的，这个您放心。就是第一个是尽量不发生这种事儿，第二个是移动公司保着底啊，不会让您的这个话费受损失。第三个方面就还是想提醒啊广大的这个用户，因为我们最多能管住通过话费扣的，可能我们管不了通过银行卡扣的，也管不了通过其他方式，支付宝呀或其他方式的，所以还是要大家一定注意这种推送的这种弹出的广告啊，这种广告，如果没有经过确认，大家尽量不要点击啊。这里边不光有，就说实话，这个骗几块钱的这都还小事儿啊，有一些甚至说是一些涉
1: 大
0: 诈呀。
1: 额的一些，
0: 对对对，甚至你有可能手机就被别人控制了，所以这种来路不明的一定不要点啊！任何的这种需要下载的软件，你就到官方的 APP。现在我们买手机都会有啊，你买什么品牌手机，它都会有对应的官方的这个 APP 的市场啊。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看就乱七八糟的广告，尽量的是不要随意去点开的，因为这个跳转了以后，很有可能就是一些陷阱。
1: 这位大爷给您回答了，您看您还满意吗？
2: 哎，这是不是你们那个移动公司？你们移动
1: 对对
2: 公司
1: 对，
2: 为什么会还出现这种广告啊？
1: 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刚才王总也给您回答的比较清楚了哈，可能是您在这个互联网当中的一些误操作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了，这个之后呢，
2: 没有操作，自己就查出来呀，没有操作。
1: 对，我知道，但是您之后的时间当中呢，您也可以去到咱们营业厅来，这个跟咱们的业务员来沟通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刚才王总跟您也说了，如果确实存在一些误扣费或这样的一些情况，也会跟您来核实一下，再谈这个处置方案。您看可以吗？咱们这位大爷跟您解答的比较清楚了。
2: 其实就是以后咱们少弄这些广告，因为说这个，
1: 好嘞，但是大爷，您的问题我们也很清楚了，然后您的诉求也表达的明白了，我们也把您的联系方式记下来了，稍后呢也会有人跟您联系，您看可以吗？好嘞，行，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来电哈，也再次想提醒咱们这样的一些朋友们，您的手机的一些弹窗呀之类的，您千万不要这个轻易的去误触，很可能就会去下载一些这个非正规渠道的一些这样的软件呀，包括程序之类的，会影响到我们手机的正常的使用，会有一些扣费情况的出现哈。再一个，明天就到中秋节假期了，提醒了咱们这样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哈，回家之后也帮咱们父母去手机上看一看哈，是不是会有一些误操作去下载到这样的一些软件。和 APP 呢，要及时帮我们的父母哈，把这些故障呀和危险要提前的清除一下。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4: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5: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4: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5: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4: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5: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带队负责人呢是副总经理王磊，也是欢迎王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请再次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0: 户吧。
1: 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再次来到航空热线给大家做服务。
0: 那么随同王总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场经营部副经理王崇伟、网络部副经理高科，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在通过 FM 88.5、FM 90.3形态综合广播、电视形态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哈。如果您在中国移动的通讯服务和网络服务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网络客户端的朋友们呢，可以去下载手机客户端。行动新闻和我看行微信公众号，进入行周报邢台网，进入到问政邢台界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那么在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一些咱们中秋期间的一些可以享受到的一些福利哈，包括咱们外出外可以再办一些流量加油包等等哈。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打电话，可以留言互动都可以哈。朋友说到了，听说网上有那种租电话卡300块钱一天的。这里有什么风险吗？这个问题，请我们的市场经营部王崇伟副经理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2: 在我们国家呢，电话卡呢实行实名登记制度，仅限是本人使用。出租、出借、出售、买卖电话卡，不仅会违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而且呢可能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啊！一旦电话卡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这个开卡人呢可能会面临罚款、拘留，甚至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呢还会被信用惩戒啊，个人名下的手机卡呢将会被注销啊，同时呢5年内不能再开办新的电话卡啊，贪图这些蝇头小利呢可能会带来法律的严惩和终身的污点啊。个人实名办理的电话卡呢是仅限个人实名使用啊，所以说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和电话卡啊，不要把这些电话卡出租出借给其他人。同时呢也请大家不要把手机交给陌生人长时间的进行操作，这里边呢也是有可能带来很大的这个风险啊。同时呢也不要参加咱们网上的这些跟电话卡、银行卡所谓的兼职的活动，这些都是可能被用于电信活动诈骗。同时呢，如果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呢碰到这些出租出借流转电话卡的行动呢，这些行动也可能涉嫌到诈骗，所以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个咱们的96110反诈专线进行举报。
0: 好的，也是再一次感谢我们王经理精彩的回答哈，也再次提醒了大家，千万不要参与到任何跟这样的电话卡所谓的租赁呀、售卖呀、转卖这样的一些活动当中哈。如果说您发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时拨打96110这样的一个反诈专线来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也是维护好自身的权益哈。那么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信息时代当中哈，网络呢几乎成了大家不可或缺这样的一个配置了，可能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网络。我们也经常能够在路边或者街区的道路上看到这样的通信光缆，这样的一些标识啊或者标牌等等哈，我们感觉神秘呢又非常的重要。那么也请我们的这个网络部高科经理来给我们揭开通信光缆的神秘面纱，并说一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怎样来维护通信光缆安全的。
3: 是的，因为我们的网络基础光缆是比较多的，你像这个田间地头啊、市政道路地下呀、等很多地方都有我们的这个通信光缆。这些光缆呢就像是我们通信网的这个神经系统，对网络的这个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施工中的这个机械挖掘、线路迁改等作业容易去误碰到地下的这个通信光缆、架空线路以及基站的这个配套设施，导致信号中断、网速下降等问题。那部分施工区域呢靠近通信设备，还可能会产生电磁干扰，影响网络的稳定性，给群众的通信和运营商的运维带来挑战。那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主要从预防为先、管控到位、应急高效三个维度去做好网络的防护，保障网络的畅通。那么一是前置排查预警，组织运维人员对施工区域开展拉网式的巡检，精准标注光缆路由、基站位置，建立隐患台账，同步呢与施工单位对接，开展户线宣传，并签订安全协议，明确防护责任。二是强化现场管控，对重点的施工区域采取这个专人值守，采用智能监控平台实时追踪施工轨迹，对光缆线路采取钢管套管等防护措施，避免机械损伤。三是完善应急处置，

0: 备足抢修物资，组建专项的这个应急队伍，明确故障定位、抢修实施、测试恢复的全流程规范，确保突发故障时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最大限度的去缩短中断时长。同时，我们将持续优化运维模式，深化预防性维护和智能化巡检，加强与住建、农业等部门的协同，实现施工信息共享，既保障工程顺利推进，也守护群众通信畅通，为能工生产和地方建设提供高质量的网络支撑。另外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秋收的这个季节了，我们也呼吁一下广大朋友，田间劳作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这个通信光缆和这个线路的标志，避免呢误碰导致网络故障。如果您遇到了一些这个通信光缆和干路影响秋收操作的，可以第一时间呢和我们联系，我们将这个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处理，来确保广大群众的这个秋收进度。
1: 感谢高经理的精彩回答哈，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通信光缆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通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如果说看到这样的一些标识标牌，我们也一定要积极的去对它进行维护。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的问题哈，说我这个出差在外地哈，我这个夜间流量包当月没用完，能去结转到下月吗？这夜间流量包是全国通用还是仅限咱们邢台本地去使用呢？来，王总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好的，是这样，因为他说的可能只是一个大的范围啊，因为我们很多包都分这个省内版跟全国版，所以这个我可能不太好跟您评价。但是大原则我可以说一下，一般情况下呢，我们的包类业务啊是不参与结转的，就是你套餐内的这部分流量，如果你当月没有用完，其实是可以结转到下月继续使用的。但是一般包它基于它一次性嘛，就是好多包可能你七天是吧，到期了就过期了，它大概这么一个性质，所以一般的包类是不结转的。当然具体这个还得去看你定的是哪个产品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一般的这种包类呢，普世的主要是全国包比较多啊，我估摸着大概是全国，这个需要再去查一下，我们会有标记啊，就是在那个说明里就会写清楚这个包是全国国内啊，这个不含港澳台使用，还是说它会写的是省内使用啊，或者是啊，一般我们没有地市的啊，最起码也是河北省内使用。
1: 所以说您也可以去放心的来进行使用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哈，这个是跟咱们这个中秋出行相关的哈，说这个过节呢去咱们邢台周边的景点，这个有的时候到达这个游客高峰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个电话打不出去的情况，像这种节假日用户集中扎堆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造成了咱们这样的一些像信号可能不太好打不出去电话呀，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这类问题呢？王总来给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这位朋友哈，也是科普来解答一下吧。
2: 好，首先呢先说我们的保障，刚才高经理其实已经讲了，我们会做预制保障，就是针对一些热门景点，根据历史的数据会提前做一些保障的这种扩容啊，你比如说春节的时候我们可能去这个古镇啊什么，这个多一些，我们会提前在这些地方，那么十月一可能会去一些山上比较多一些，我们也会提前做这种扩容，这是第一方面，就是我们预制的扩容。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会做应急保障啊，我们会出动应急车啊去做一些通信保障。但是呢，就像您问的，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拥塞的情况？其实网络它本身呢，就像这个它也是一个通路啊，就好像我们高速公路一样啊，你一辆车跑的时候没问题，十辆车也能接受，但如果一百一千的话，它多多少少就是会有这种啊，确实
1: 拥堵的情况。
2: 拥堵的情况，对对对，因为这个，因为我们不可能为了一瞬时的一千去把整个网络全部按最高的容量去，这样对资源也是一种浪费，所以我们会采取一些应急方式去解决。但这个过程中呢，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啊相对的这种使用上的一些感受的变化，我觉得这个也希望大家能理解。最后呢，就是还是给大家也推荐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是有一些 5G 的优享服务，就我们讲叫 5G 加嘛，就是它 5G 优享服务呢可以实现这个多就跨基站的这种连接啊，就当你在这个基站拥堵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种自动连接的能力。这个主要是我们在它最早的应用场景是在演唱会啊，就突然间某一个大型演唱会人员聚集以后，那都想上网，那可能就还是要有一个优先保障的这样一个机制啊，相当于是有一条应急车道啊，这个也可以通过开通这种服务的方式去做啊，这个在主要还是城区内的景点效果会更好一点，如果你是山区，你可能跳也跳不出来啊，可能这个它由于它那个范围的问题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好的作用，它这个可以在演唱会啊或者一些市区内的那种景点，比如去北京可能故宫人很多，你也可以通过开这种服务啊实现 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至少你。